0: 趁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来，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嗨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嗯，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有文件呢。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
2: 托？我不明白，
0: 明白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香
0: 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3: 萝卜开会，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那你是谁？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3: 总经理，
0: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你了说呀， 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4: 黑呀，真黑呀。
1: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
0: 哪儿去了？
5: 来了来了，
0: 还练不练了？
5: 嘿嘿，哎，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5: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
0: 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和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啊。
5: 哎呦，能唱，
1: 我能唱。
5: 听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嘿，你猜咋的
0: 啊？
1: 就让我演那小琴。
5: 小琴。
1: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嗯、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5: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比嗓子还高兴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5: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5: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5: 都配合着点。

0: 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开始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不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噜。
1: 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意思啊，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

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已全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
4: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5: 悬崖上修路，
4: 我去看看。
6: 呀！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三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0: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0: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1: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2: 我不敢。
0: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1: 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

0: 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2: 来，
0: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1: 我懂。
3: 爸，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
4: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5: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6: 哎呀，是老张啊。
7: 啊，
6: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6: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4: 都靠后。

0: 市长呢？
1: 老高呢？哎呀，
2: 是不是都看不见呢？
3: 老高。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哎，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0: 别带贫命了。我这里的情况，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1: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好好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2: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5: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
2: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保重，
9: 保重，
6: 你回去吧，回去吧，
9: 回吧，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

0: 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
3: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3: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1: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三角。
1: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

0: 爸，我背你上楼啊！来，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1: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2: 我不换，
3: 就建国，上楼。
4: 哎，好。
1: 哎，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1: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0: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好，好，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
0: 你歇一会儿。
1: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哎，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1: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三，四，啊！

0: 我摔倒了，起
1: 来。莫德士，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更大的二级。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三十一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4: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于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我。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5: 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6: 建国，他们是？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7: 哎呀，是，
8: 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9: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9: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9: 太好了
7: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8: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7: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0: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
11: 老英雄，
12: 老英雄，
0: 受不起，受不起，
11: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3: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1: 真是
13: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1: 是啊，真是。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3: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1: 是呀，
14: 改善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3: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

0: 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昨天就冻死了。
0: 张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听，话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2: 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5: 就为了这一天！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6: 对，
7: 去天安门看看！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8: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去天安门。
9: 天安门，北京，天安门。
10: 老张，又做梦了。
9: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走，
10: 自达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9: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0: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0: 难闻。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2: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2: 站住！
0: 战友们，
1: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3: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3: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3: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左交王都炸了，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就报名去恩施，
6: 就是三省交界的来
8: 往。我有一个人，
9: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儿？这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啊，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

0: 行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嗯，我先把钱给你，嗯，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1: 那好吧，啊，那我就卖给你了啊。哎，给。
0: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1: 不谢。
0: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1: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0: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1: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哎，
0: 真是太感谢了。哎，
1: 等等啊。找钱给你啊，
0: 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1: 要找。
0: 哎呀，不用找了。
1: 怎么能够不找？
0: 哎呀，
1: 看他穿的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嗯，可能有诈。
0: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1: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0: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真的，假的，
1: 这是真，
0: 假的，真，
1: 假的，真的，真，假的，假的，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0: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1: 敲锣呀，
0: 敲什么锣呀？
1: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0: 我也不怕多发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1: 拿去，
0: 哎呀，拿走吧，
1: 给。
0: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1: 想用伪钞骗人？
0: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1: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0: 我
1: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0: 那我要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1: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0: 就是啊，
1: 你先
0: 听我解释。
1: 本来
0: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1: 我们的技术科长，
0: 你听我跟你说，
1: 一块出差到广
0: 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0: 我同意你先说。
1: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
0: 都可以造假的吗？
1: 你才是假的，
0: 我是假的。哎，
1: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0: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1: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1: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啊？哎呀。

0: 才要换呢？
1: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哎
1: 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的跑啊！赶紧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0: 对呀，赶紧跑，
2: 快跑，快跑！哎，
0: 跑个跑，
2: 快！
0: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1: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跑先，
0: 我跑后，我跑，
2: 快！
0: 哎呀，快跑，快！
2: 快不行，又怎么了？哎呀，
0: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哎呀，那你说怎么办？我火车要开了，
0: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2: 一起跑，
0: 一起跑，快！哎
2: 呀，不，又怎么了？
0: 这样更不行啊！
2: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2: 团伙呀？
0: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2: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3: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4: 是。
3: 小管
5: 到。
3: 小碗
6: 到。
3: 小瓢
7: 到，
3: 小勺
8: 到，
3: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9: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10: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11: 我炒，
12: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搅了。
11: 我搅，
10: 那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11: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13: 开个玩笑啦。
9: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11: 干什么？
9: 请坐。
11: 我说干什么？这是
13: 扇风。
11: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13: 班长啊？
9: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11: 对，我给他没收了。
9: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10: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11: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3: 拜个年。
9: 好，
11: 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9: 山山恶恶细细细。喂，
14: 喂，
9: 一年没用平机了。
11: 啊？啊，连长是我呀。
14: 我娘嘞！我娘嘞！我娘嘞！
11: 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13: 什么内容？
11: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3: 三十秒？
11: 30秒？
13: 哎呀，你少了吗？
11: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14: 明白了吗？
13: 明白了。
11: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9: 是。哎，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5: 哎，班长，给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9: 就是啊，
11: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

0: 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1: 笑。
0: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2: 你打了，你打了，
3: 你不打我打。
2: 喂，
1: 老豆，
3: 老豆是什么呀？
2: 哎，就是爸爸呀。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3: 哦，磕也看不见啊。
2: 哎，家里怎么样啊？
3: 啊？
2: 好，
3: 对，
2: 行。哎呀，哎呀，
3: 时间到，
2: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3: 你们怎么不笑啊？
4: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0: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2: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3: 啊！
2: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3: 啊！
2: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3: 哇塞！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3: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牛肉段、鱿鱼片、四喜丸子、海胆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胡椒兔皮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
0: 别难过啊！
3: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0: 哎，小
3: 子，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0: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来来
5: 啊！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5: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5: 班长，我就不打。
0: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5: 喂，退休公寓吗？总机您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
2: 时间不够了。
1: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散射鸟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2: 还剩10秒，
3: 10、9。

0: 谁呀？
1: 叫妈妈。
2: 妈妈。
0: 哎。
1: 妈妈。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2: 有，
0: 看见没有？
1: 哎，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砍。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3: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3: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3: 哦，
0: 干什么呢？
3: 应聘的。
0: 贵姓？
3: 免租姓贵。
0: 啊，
3: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3: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3: 保密。
0: 体重？
3: 保密。
0: 年龄？
3: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3: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3: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3: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3: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3: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3: 都不是的。
0: 那是？
3: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3: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3: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3: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3: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3: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3: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3: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3: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3: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3: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3: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3: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3: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3: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3: 你看着，
0: 哎，
3: 这里有个门，
0: 啊，
3: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3: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管子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不行。
3: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3: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3: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3: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3: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3: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2: 长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实啊，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他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房子吗？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大，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0: 嫌少了
2: 啊？
0: 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啊！

0: 惊吓完成。
1: 哟，李干部来了！
0: 来，快快快快！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2: 到。
3: 300号刘长吉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6: 在呢，在呢，在呢！
7: 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5: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2: 问你现在是什么人嘞？嘿了了喽，什么地方把你困嘞？嘿了了喽，你在这里干什么嘞？什么人比你还牛嘞？
8: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3: 好，咱们走着瞧。
9: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8: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3: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8: 写信，
3: 对，写信。

0: 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绩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哎，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谦虚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立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速递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

0: 方长，是要长，手扶拖拉机械厂。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丈夫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扭起。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孙子。
1: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你所有的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起了奔驰，李干部呢却坐上了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过去的失误，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

不能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炮声值得老板有大人资量，天心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值得老板有大人资量，清心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冯林阁处处被动，恼羞成怒啊！这叫人怕鼻，马怕骑。他下决心，孤注一掷，就要开火。那就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一说打，那奉天就得开锅。因为他手下好几万生力军呢，那不是说着玩呢。张作霖手下好几万人，双方加在一块十几万人，要打成混战，就得把奉天夷为平地。就在他刚要下达命令的时候，有个副官慌慌张张跑上来，趴到冯林阁耳边向他报告。等说完之后，冯林阁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坐到沙发上，顿时就傻了。人们发现冯师长满头都是凉汗，就知道问题严重。什么原因？原来副官得着报告了，张作霖手下几位得力的大将张景惠、张作相、孙烈臣、邹芬、吴俊生五路大军已经围困了广宁啊，到了什么程度？把冯林阁的家族全给包围了，把分营地都给包围了。你要敢下家伙，我把你祖坟都给你刨了，我把你家属就杀一个不剩。那冯林阁一大家子呢，上有老下有小，现在完全置于张作霖的炮口之下，他能不害怕吗？哎呦，冯林阁心说，张小鄂的他妈真有你的，我跟傻瓜一样在这儿咋呼，你暗中下了家伙，我现在一下命令打，我后院就着了火了，把家都得给我端了。哎呦，马上得改变主意，不能贸然开战。他是连气带急带羞，所以他这副模样。一摆手告诉众人散会散会散会，你们回去听信儿，留下几个心腹人。他把方才副官向他报告的事儿说了一遍，这些人也傻了，因为他们也有家属，都住在广宁啊，谁也不主张打了。但你说不打怎么办呢？骑虎难下呀，咋呼老半天就蔫溜溜撤出奉天呐，那四个条件也白提了。要照那样，往后地位都难保，威信扫地。嗯，因此冯林阁是左右为难。就是这一切的一切，张作霖是了如指掌。原来他在冯林阁身边有耳目，咱没说嘛，那个天昏曾经给张作霖给救过，而且对待他相当好。白城的围解了之后，张作霖又把他的原班人马送给冯林阁，这不就交了个过命的朋友吗？天昏不忘张作霖的恩情，现在有点什么事儿，他派人给张作霖通风报信儿。所以冯林阁这一举一动，张作霖及时都能知道。张作霖心说，哦，冯林阁还不想退出奉天，好，看来我这把火烧的还不到时候，嘿，我趁热打铁再给你来个赞。张作霖可真够狠的，马上把这个事儿通报了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段祺瑞。他先告了一状，这个段祺瑞段政府刚上台不久， 全国秩序啊相当紊乱。那么前文书咱也交代过，袁大头袁世凯做皇帝不成，在全国舆论和潜灾声下窝火憋气死了。按宪法规定，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这个黎元洪啊，绰号叫黎菩萨，说大草包一个。他呀支不开套，哎，段祺瑞做了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兵权，实质大权都在段祺瑞手中。黎元洪啊只不过是个牌位而已，所以人们都叫段政府。段祺瑞上台不久，财政遇上困难，南方革命党还要兴师北伐，各地又要纷纷独立，弄得他是焦头烂额呀。正在这时候，接着张作霖的报告，不管怎么说，张作霖张口总理长，闭口总理短，拿他这个政府还真就当回事儿，拿他这个总理也当盘菜，段祺瑞自然是高兴了。另外为全局着想，段祺瑞考虑到东三省那是日本人投资最多的地方，一旦张冯两家打起来，日本人必出兵干预，那小鼻子要一插手，这事就麻烦了。不管怎么讲，就全国形势而言，辽吉黑三省还是比较安定的，但能不打最好是别打。所以段祺瑞经过研究之后做出决定，第一，支持张作霖，认为张作霖做得对，你能一再容让，顾全大局，此乃国家的干政，政府予以支持。相反，对冯林阁所提四条无理要求断然拒绝。但是呢，他也和稀泥，也不敢得罪冯林阁，在回电之中说，冯林阁仍然是28师陆军中将师长，应当大兵退回广宁，张军也必须撤兵，双方互相让步。为了缓解这一冲突，段祺瑞决定让冯林阁到北京来述职，叫他上北京。命令一下，张作霖是非常非常高兴，心说这回没得说了，嘿，我得拜会拜会我的冯大哥去了。张作霖仍然是便衣打扮，带着几位谋臣到故宫亲自拜会冯林阁，先给冯林阁呀送了15万元活动经费，然后把段祺瑞的回电往上一递。你看吧，中央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回电，冯林阁接过电报一看，脸儿都变成了黄瓜色儿了，心里明镜一样，完了完了，我彻底输给张小个子了，舆论上也好，各方面也好，我处处是被动。冯林阁把电报放下来，冲着张作霖一笑，老弟，后起之秀，我佩服你，哥哥栽了，我认输。张作霖也乐了，大哥，咱哥俩谁跟谁谈不到谁输谁胜啊，原来我就说过，你我弟兄出生入死10几年，情同手足，不分彼此。哥哥，你何必跟我斤斤计较呢？哎，大哥，事到如今了，你放心，你还做你28师师长，如果你能赏给我面子， 你仍然是我将军府的帮办。我是正的，你是副的，有事咱哥俩商议。这奉天还不是咱哥俩的天下吗？你何必的呢？你说咱们互相都容让了，如果战端一开，两败俱伤，一点好处都没有，您说是不是呢？这回总理来了电了，让您到北京述职，我想必然另有委用啊。兄弟，别往下说了，别给我吃开心丸了，我明白，让我进京述职还问吗？把我挂起来了，将来我就成了牌位了，要兵权没兵权，要势力没势力，这奉天就是你的一统天下了。不过兄弟，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哥哥厚着脸皮向你张张嘴，不知道你能答应不能答应。大哥说吧，咱们弟兄不分彼此，你只要叫我能过得去就行，您提吧，什么要求？

我还在你领导之下，我帮着你治理奉天，你乐意不？这招也够损的。这冯林阁看来不得点好处，不愿轻易撤兵。那阵那个官衔啊，他老变。您看那个民国上的官衔，有什么都督，有什么总督，有将军，有督军，不明白的人呢就得乱套，的确也够乱的。因为新旧政府这一更替，都推出一台新官制来。这个督军呢，就是段政府推行的。这一省的最高官就是督军。督军之下有省长，省长专门是管行政的事儿。这个张作霖都知道。但是冯林阁提出这个要求，可也够大的。要论武的，现在冯林阁还是28师师长，掌握着军权；文的，他再要个省长，那是文武兼备啊。相比之下，就削弱了张作霖的势力啊。张作霖就成了光杆督军了，光管军，管不了民了。那张作霖能干吗？哎，张作霖但是没打背儿，哥哥不算过分，不算过分。一个省长算什么？如果政府同意，我就把督军让给你，也没有说的。的确，哥哥比我强。好，但这个事儿咱履行下手续，回去我跟大上就好吧，兄弟，那看你的吧。老冯认为着，只有这样才能下台阶。我折腾了好几个月，兴师动众，啥也没捞着，我算怎么回事儿？可张作霖回去了没闲着，马上密电报，报告段祺瑞，说冯林阁管我索要省长一职，这不是恳政府予以任命，让段祺瑞表态。段祺瑞接着电报之后一扒的这滋味，心说冯林阁呀，冯林阁，你太你的不像话了，那省长得中央政府任命，你说要就要，张作霖也没权给你，看来你还不想善罢甘休，这，要不答复吧，这冯林阁是红胡子出身的，没有退身余地，还得打呀，不行，不能让他们打起来，怎么办呢？段祺瑞还真动了脑筋了，经过参考之后，想出一个高招来。决定派一个名人上奉天进行调停。派谁去呢？他把那些名人呢挨个过了过罗，头一个想到快马章张锡銮，张锡銮做过总督，后来一打听张锡銮呢在天津住院呢，这老头啊朝不保夕，顾命都顾不过来，所以派他是不可能的。派谁？哎，想起来了，赵尔巽。赵尔巽也做过三省总督，封疆大吏啊。张作霖、冯林阁当初都是他的部下，这老头德高望重，有恩于这两个人，让他做调停人是最理想不过了。等把赵尔巽这老头请到国务总理大会议厅，当面跟他一说。赵尔巽把那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哎呀，总理呀，总理呀，你叫我干什么都行啊，唯独这件事我不敢接受，让我对付俩红胡子，我对付不了。总理，你还不知道吗？这二位说的是一样，做的是一样，我实难当此重任，您派别人吧。段祺瑞一嘬牙花。老人家德高望重，非您不可呀，我的确考虑过，派谁都不合乎理想，唯独是您，他们还敢把你怎么样吗？你代表我去的，你是调停人呢，说话还是有分量的，老人家。

0: 现在国家困难呐，您替我分分神吧。您这一去能把东三省给稳定住，不打仗，黎民少受点涂炭，您是功德无量啊。这一戴高帽，老头心活了。
1: 哎，好吧，
0: 总理啊，既然你相信老朽，那我就走一趟。成功失败，我可不敢打保票。为了增强调停人的分量，我打算提个要求，把黑龙江的督军毕桂芳、吉林督军孟恩远给我当个帮手，我带着两个督军去做调停人，是不是说话也有分量啊？比我一个人强得多。哎，行行行行，我马上发电报。赵尔巽在北京做准备，那两位督军接着国务总理段祺瑞的电报，不敢回绝，就这么个组成了一个调停团，开赴奉天将军公署。赵尔巽呢，老的都不像样了，走一步掉一块，一边得有个人架着他，两条腿都哆嗦，还来了个故地重游。哎，张作霖呢，表面上真叫人过得去。你看，人家国务院段总理派来调停人了，这是国家的大员，从资历从身份上高贵无比，因此张作霖传下令箭，要隆重盛情款待。张作霖原有的27师、29师各团都换上新的礼服，张作霖带着张景惠、张作相、孙烈臣、杨雨婷，带着文武大员呢，到火车站亲自迎接。冯林阁一听中央派来人了，给他们做调停人，也不敢不去迎接，就带着周启雄、天昏、地暗、文武大员也列队到车站迎接。哎呦，这车站上开了过来，礼炮隆隆啊，鸣礼炮21响，以国家元首级接待赵尔巽。老头子一看呢，心里也非常高兴啊，刚一出月台，张作霖强不起身就迎上来了，行了个中不中、洋不洋的礼，先举手礼，后跪下请安，过来把赵尔巽的双手拉住。老人家，看到您神采奕奕，还这么精神，晚辈非常高兴，祝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哎呦，雨婷啊，哈哈哈哈，
0: 你还给我刷色呀，老了，80来岁的人了，人活70，古来稀，行将就木了，哈哈哈哈，不过还能到奉天见见你们，这也是一大乐事啊。张作霖的嘴巴巴的可会说了，紧跟着随员过来见礼，这原来是老上级呀，论岁数那是老前辈。时间不大，冯林阁红着脸扫不打的也过来了。老人家，28师师长冯林阁迎接来迟，愿老总督原谅。
1: 哎呀，林阁呀，啊，
0: 我看你瘦了不少，可不是吗？我最近身体不太好。
1: 好，
0: 注意啊，身子骨是最主要的。张作霖陪着这位老总督和那两位督军出了车站，要检阅3军1仗队。那年头就有检阅室啊，那张作霖的27师全都是精锐，服装一色是呢绒毛料的，武器一色全是进口的，那都是拔出来的尖子，列队

0: 整齐。哎，老总督检查了一遍，心里暗说话，他妈这张小个子可真厉害。我跟他没少打交道，有个小小的三营统领，现在居然做了封疆大吏，取代了我原来的位置。哎，看这样还不算完呢，你不要小看了张小个子，迟早还想问鼎中原，一统天下呢，背不住跟段政府还得抗衡呢。其实赵尔巽看的一点都不假，检阅完了，上了汽车，几十辆崭新的美国大汽车开进将军公署。当晚由张作霖、冯林阁主持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欢迎晚会上祝酒词又请来奉天的名角，唱了几出戏，还唱了几段大鼓，说了段评词，著名的杂耍演员练了坛子，变了戏法，一直到深夜这才休息。可是赵尔巽到了奉天之后，那吃喝那是上等的，他主要不光为吃喝来的，段祺瑞等着回信儿呢，所以这老头也不敢耽搁呀，决定第二天在将军公署一号楼大会议厅举行和谈，先请了张作霖进行个别谈话，又请了冯林阁个别谈了话，然后三方坐在一起才要商讨退兵之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老总督赵尔巽代表段祺瑞主持了和谈会议，参加会的张作霖、张作相、张景惠、袁金凯、孙烈臣、杨雨婷，这边坐的是冯林阁、周启雄、天昏、地暗等人，主席上就坐的正中央自然是赵尔巽，上垂手黑龙江督军毕桂芳，下垂手吉林督军孟恩远，其他参加会的做笔录的都坐出老远去。哎，你别管这个会议成功与失败，倒挺隆重庄严的。会议开始之时，赵尔巽首先得讲套话了，老头太老了，动不动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先咳嗽一顿，又擤鼻涕又擦眼泪，你说这个麻烦劲儿吧，足有五分钟他才收拾完。
3: 都来齐了吗？
0: 报告，都来齐了。
3: 好吧，那么咱们就开始啊。他
0: 大伙一听这个着急，哎呀，他收拾完了，断断续续一说会议开始，唠唠叨叨的，人们一听语无伦次。你赶紧就单刀直入说正题得了呗。哎，先谈了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又打全国，又谈到东三省，又打东三省，又谈到奉天，兜了大圈子，能有十万八千里，最后才落到主题上。大伙儿一看，过去半小时了，人们连打哈气，再没精神，都静静地听着。最后他说了：“
3: 这不嘛。”书归正传吧，方才我分别跟二公都谈了话，大伙儿嘛也非常关心。雨婷表示嘛， 可以让步。林格表示嘛，也可以让步，这就好嘛。不是有那么句话，进一步可以说天昏地暗，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啊，为人处事不要做得太绝了。那么二公当众再表表态吧。张作霖首先发言，张作霖说的挺好，对于林格大哥提出的四个条件我没有异议。比方说这四个条件的内容是：一，每年叫将军公署拨款500万元做28师活动经费；二，扩充兵力7个营；三，要设立帮办衙门，职权开销一切都跟将军公署平衡；四，帮办大人跟我这将军职权平行。我没有意见，但是我请示了政府，政府不批准我怎么办？闹得林格大哥对我意见很深呢，认为这我不够意思。其实咱把话公开说了，我有那个权利吗？我能做得了主吗？这不是大人在这儿呢吗？您是我们的老前辈老上司，您又代表中央政府来的，您说您要同意我没意见。这一方面给赵尔巽戴高帽，一方面把责任全推到赵尔巽身上了。张作霖接着又说，当然了，林格大哥后来让了步了，那四个条件全废除，就要省长一职，
4: 这个我也无权做主。
3: 这不是您老人家在这儿吗？你们同意我自然没有意见。慢说省长，就是督军我也让位。接着冯林格发言，冯林格就提出来，我跟张作霖同时受诏安，同时做过新民府的3营统领、6营统领、9营统领，民国成立之后我们同时被任命27师、28师中将师长，那么剿匪的时候我也尽了全力，我几乎全军覆没呀，为国家立了血汗战功。现在张作霖又是将军又是巡阅使，我还是个28师师长，仅做一个空头的帮办，我觉得不甘心。我不是讲条件，那么我要省长一职不算过分，老人家能允许的话咱们一天云彩全散了，我马上撤兵，你看怎么样？
4: 这事儿是这样啊，
3: 有关省长一职关系重大呀，你我他都不是咱们能答应的事儿，这个事呢还要请示总理答复。二公啊，不要坚持己见，当然呢你们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老朽深表同情啊。啊，二位你们说呢？你说他说了半天这叫什么话呀，模棱两可。这两位督军做调停人谁也不敢得罪，心里盘算着，心说张小个子跟冯林格最好是干起来，你俩两败俱伤，我们好从中获利。不然的话看你们二位气势汹汹，大有独霸东三省的野心呢，将来我们非受排挤不可。但是话又没法说，只有哼哼哈哈随声附和。赵尔巽一问他俩，他俩也乐了，对，是言之不假，言之有理，都是这样的态度。结果这个会扯了半天没有头绪，第二天照样开会，又扯了半天，到了中午了，排摆宴席吃饭，仍然没有头绪。张作霖是非常着急，张作霖心说打发一个废物来，什么问题也不解决，这么往下拖延到什么时候是终点呢？张作霖背着赵尔巽不知道，又电请段祺瑞。 把这情况报告了。段祺瑞等着回信呢，一看迟迟没有下文，也是火冒三丈。听说中央政府这事儿多了，能把精力集中到东三省上吗？后来段祺瑞毅然下了命令，召回赵尔巽，并且命令28师师长冯林阁赶紧进北京速之，不来不行。要不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段祺瑞这么做不算不对。赵尔巽一看，既然召回去，老头就算完成任务了，还什么问题没解决，闹了一顿吃喝。临走前，张作霖还真不错，最好的高丽参给赵尔巽包去两盒，让老头啊泡酒喝，延年益寿。给那两位督军也送了重礼，把他们全打发走了。这赵尔巽临走前得带着冯林阁，怕冯林阁不听，林阁呀，跟我同车进京吧，啊，我去交差，你去述职，跟我一块儿走吧。冯林阁一看不走不行了，跟张作霖这才说：“兄弟，还是那句话，我栽了，我彻底的栽了，我服你。这回我进京了，吉凶祸福难以预料啊，兄弟，你看着办吧。”张作霖真够意思，拉着冯林阁的手：“大哥，还是那句话，你我弟兄虽然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儿，我张作霖不忘前情。你尽管进北京，你的财产、你的家眷，我妥为保护。要出一点差错，你唯我是问，天地都不容。另外，你的28师原班人马驻扎在广宁，由我将军公署照样发放补贴，照样给官饷，决定对得起哥哥你。你等多等回来，你还是28师师长，原班人马还是你的，按实际行动吧。走了。”冯林阁灰溜溜进了北京了。那么赵尔巽得了两盒人参，回来挂个号，老头就去养老去了，咱不必细说。那两位督军，一个回了吉林，一个回了黑龙江，咱也暂时不提。单说冯林阁呀，进京之后，段祺瑞马上接见，看来对这个事儿他非常重视。在中南海接见之后，是好言安慰，问了问经过，最后冯林阁提出要求，仍然坚持要省长一职。段祺瑞也会来事儿。哎呀，林阁兄啊，论你的才干，何止是区区一省长啊，我刚组建政府，各方面都需要人才。我看这样吧，你留在北京好好的休息休息，将来有了空缺，我给你安排一个好差事，我还想留下你做我有力的助手。一句话把冯林阁留到北京了。段祺瑞嘴是那么说，实质上把冯林阁给软禁起来了，不允许他回东北。你说这招厉害不厉害？冯林阁到了现在上了光杆总司令，你一个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当然不缺钱花，要什么有什么，住的条件那都是高等的，但是行动失去了自由，他留下那个28师，哎，全都落到张作霖掌握之中。在前些时啊，东三省能跟张作霖分庭抗礼的，就是冯林阁。现在老冯这一腾出位置来，被软禁在北京，谁还敢跟张作霖分庭抗礼？实质上，东三省的大权就落到张氏的掌握之中。你看张作霖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你的28师我给官饷，我好好照顾。实质上从那天开始
0: 已经把28师变成他的直系部队了，派自个儿心腹弟兄到那统领军兵。老冯这一回不了广明了，张作霖这心落了瓶了，大刀阔斧把28师进行了改编，都给拆散了，然后重新编组，派自己的人管，把整个这几万人全给吞了。那冯林阁倒霉还没倒到头呢，这刚一半。要不说人这一辈子难呢，冯林阁那么聪明，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坑了他一辈子没得好。怎么说呢，他不留到北京了吗？北京是个最多事的地方。咱们说这个段祺瑞做了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好像是君临天下一统政权，实则不然，他跟他的上级总统黎元洪双方有摩擦。黎元洪再窝囊，小明是总统啊，总统是国家元首，按理说国务总理在他之下呀，什么事儿都得请示他决定，由总理去执行啊。结果现在相反了，段祺瑞一手遮天，拿他当傀儡，黎元洪怎么能甘心呢？那黎元洪也不是太窝囊，手下也有一帮子人。正在这时候发生了欧战，欧战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多国家卷入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政府派兵不派兵啊，参战不参战呢、啊、得表个态啊，就为出兵问题，总统总理发生了摩擦。段祺瑞主张派兵参加欧战，黎元洪坚决反对，认为我们自顾不暇，派的哪路兵。就这样摩擦越来越大，仇口越来越深，最后老黎动怒了。这位黎菩萨把桌子一拍，因为他是总统，利用他手中的权力下了一道命令，解散政府，罢免段祺瑞的国务总理，我不用你了。罢免令一下，段祺瑞冷笑一声，哈哈哈哈，还不用我，我还不伺候猴呢。夹行李拎皮包到天津去了，表面上他现在什么也不是了，实质上还调动指挥着全国的人马。那蒋介石您还记得吗？在百万雄师即将过大江之时，蒋介石提出隐退，叫李宗仁代总统。那么蒋介石不是总统了，照样指挥着千军万马。段祺瑞跟蒋介石大同小异，各省的督军听他的，段祺瑞指挥着让各省独立，孤立黎元洪，纷纷致电让黎元洪下台。那这玩意儿厉害不厉害？因此各省先后宣布独立，拥兵自重，不听中央政府的。你这总统啊，狗屁，没拿你当回事，你最好下台，另换总统。把这老黎也整得焦头烂额呀。这老黎抱着大印，心说话，我就不走，我就不退，看你们能怎么的。他赖在北京不交大权，怎么办呢？得有人调停，在总理和总统之间进行调停。因此历史上有一个督军团徐州会议，您看近代史上的都有啊。徐州会议是6个省的督军联席会议，连张作霖也派代表参加了，奉军的代表就是杨雨婷到徐州参加联席会议，公推张勋为督军团的团长。这张勋咱也不止一次说过，这个人最顽固不过。他是江西的人，自幼参军就做了大头兵，由于他作战十分勇敢，出生入死，由打普通一个兵爬到总兵官，可也不简单呢。爬上总兵之后够了份儿了， 曾经来过奉天，在开元铁岭都住过病，在奉天待了2年多，以后又调进北京。在清朝晚期的时候净打仗了，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不是跑热河躲着去，就是跑西安去了，都是张勋率兵保驾。因此清政府这老太后对张勋有好感，破格提拔封太子少保，江南提督。民国成立之后，他也是开国元勋一份的，也是领兵的大将，居然做了长江巡阅使兼安徽都督。他现在手下有好几万人马，但是就张勋本人来讲，对民国毫无感情，已然留恋着清政府，便做梦。我之所以有今天，从哪儿来的？还不是皇上的恩赐吗？有皇上那多好，什么民国不民国的，四分五裂，乱七八糟的。所以他时刻想着伏笔。哎，这次机会来了，徐州开会，这是他的老窝，各地督军拥护他当头头，他就是盟主了。别看他主持着会议，说给总理总统之间进行调停，实则他另有打算，他就想领兵进北京，突然发动政变，要进行伏笔，光复大清，取消民国。另外呢，张勋从表面上看跟别人也不一样，因别人早把辫子剪了，服装全都换了，唯独是他仍然留这条大辫子，觉着这是忠于清政府的表现。不但是他，他手下这几万人全都留着辫子，人不人鬼不鬼，阳不阳中不中的，全是一般怪物，表示忠于清廷。因此老百姓管他叫辫帅，管他手下的军队叫辫子兵。后来徐州会议达成协议，由他做调人进北京进行调停，张勋利用这机会调动辫子兵突然进了北京。到北京之后，把电报局、所有公共设施、银行、财政厅、财政部全都给控制在掌握之中了。这张勋进了北京之后，赶紧把清朝留下的一老一少全都集中起来，开个碰头会，宣布要伏笔。有些一老一少听着这词儿都有点害怕呀，什么年代了，还想伏笔，还想叫中国有皇帝，不可想象啊。但是张勋把眼睛一瞪，这是时代潮流所必须，天塌下来由我接着，明天开始就请溥仪皇帝登基。您说这位这脑瓜里头有数没数？他完全不懂社会发展潮流，历史车轮绝不能逆转，这位逆时代潮流而动。等到第二天，他带着不少辫子兵，拉着清朝的一老一少来到北京故宫，到北京故宫把门砸开了。因为现在啊，在中华民国的内部还有一个小朝廷，这小朝廷就是一个退位的皇帝溥仪，就是那玄统帝，还有几位太妃，还留下部分宫娥才女和太监。生活费怎么办呢？按照清帝退位优越条件，每一年中华民国政府给他们拨款400万元，把这帮人都养起来。清政府的一老一少、王公贵族照样还观享，照样还养着他们。这回张勋领人突然这一进故宫，故宫里的人也傻眼了，一看怎么大军队来了，军队来这么多干什么？ 宫廷里头有个总务大臣，也就是内务府大臣，满人叫侍。

0: 这世绪赶紧接出来了，一看是张勋呢，就问张将军：“张大人，您要干什么？”张勋乐了：“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快！全国的国旗都得更换，撤掉五色旗，换上黄龙旗。快！把玄统帝请出来继位太和殿，一会儿咱就宣布大清朝复辟。”中华民国垮台了，
1: 哎，喂，不是，
0: 世绪都傻了。那么，请问这谁批准的啊？谁批准的？用不着旁人，我张勋批准的，马上去执行。这张勋想一手遮天，就演出伏笔的丑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周围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开工；省委常委、周委书记、周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家福近日主持召开周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的部署要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引导泉州党员干部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我州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及下步工作安排的汇报。胡家福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着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的重大部署，是今年党建工作的重要任务。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泉州各级党组织

聚焦主题，简约务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正确政绩观深入人心，问题查改取得实效，党性修养得到淬炼，从政行为持续规范，服务大局成效凸显，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预期目的。泉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切实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胡家福强调，要坚持铸魂固本，强基培元，在夯实思想根基上持续用力，要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重要论述等内容，在反复研读中领会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不断拧紧思想总开关，校准价值总坐标，要锤炼坚强党性，自觉从党性高度检视差距，深挖根源，常思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明晰公私界限，摒弃私心杂念，永保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要涵养为政之德，始终正心明道，怀德自重，注重从小事小节上加强自我约束，在一点一滴中不断完善自己，追求高尚情操，远离低级趣味，抵制歪风邪气，以正直厚道朴实的官德人品赢得人心，凝聚力量，成就事业。胡家福强调，要坚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在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持续用力，要常态检视苗头问题，结合纪检监察、巡视巡查、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等反馈问题，用好督促检查、调查研究、群众反映等途径，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着力消耗存量问题，对学习教育期间尚未见底清零的问题要盯紧不放，跟踪问效，对情况复杂、涉及面广的难点问题要加强统筹协调，合力攻坚破解，对已整改完成的要及时开展整改回头看，巩固提升整改成效，要深入破解重点问题，持续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紧盯园区资源闲置、项目烂尾、信访积案等重难点问题，坚持分类施策、靶向化解，以破解难题的实际成效让企业受益，让群众有感。胡家福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态常效，在建立健全常效机制上持续用力，要完善制度体系，总结提炼学习教育中的成熟经验、有效举措，深入梳理制度短板和机制漏洞，保留务实管用制度，修订滞后脱节条款，废止不合时宜规定，搭建系统完备制度框架，让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要强化监督监管，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情况作为干部监督管理的重要内容，持续完善干部日常管理监督体系，紧盯权力运行关键环节，及时发现和纠治干部重痕迹轻实迹、重短期轻长远、重险迹轻前迹等问题，及时摇耳扯袖纠偏整改，防止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要严格考核问效，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情况纳入各级巡查、政绩考核、述职述廉等重要内容，对政绩观端正、勤勉敬业、务实担当的干部，在评先选优、晋升提拔中

0: 优先考虑，对存在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的干部及时进行约谈提醒、通报批评，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用人导向。召集有关领导、周围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9月4号，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远东联邦大学校园落下帷幕。论坛期间，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开工，中俄双方嘉宾共同出席了奠基仪式活动。来看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的报道。
2: 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的两大板块之一，主要建设滨海度假酒店、俄方出入境综合服务中心等功能区，建成后将与珲春境信旅游度假小镇联动运营，实现中俄两国客源互送、双向流动。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百炼成钢的真心朋友。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往来持续升温，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延边作为中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始终坚持把加强对俄交流合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与滨海边疆区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作为中俄地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吉林省打造的重点跨境文旅项目，随着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开工建设，将有利于推动两地文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进一步畅通跨境旅游通道，擦亮延边跨境旅游名片，推动通道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赋能中俄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汇集两国广大民众，为新时代中俄地方友好合作注入源源不断的文旅动能。
1: 为进一步提升广大职工应急自救互救能力，普及应急救护知识与实操技能，筑牢职工生命安全防护防线，9月11号，珲春市总工会联合珲春市红十字会主办了全市职工应急救护培训班。本次培训以学急救技能、守职工平安为主题，对商超、景区、公安、公交、教师、物业、工矿、建筑等公共场所、高危行业、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及全市各单位全体在职职工开展培训活动。培训紧密贴合真实应急救援场景，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培训讲师现场示范完整救援流程，针对日常易错环节逐一指导纠正，参训职工逐一上手实操，反复练习，切实提升一线从业人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引导职工树立科学急救、规范施救的安全理念。
3: 这次应急救护培训对我们帮助特别大，通过理论加实操，我们充分学会了心肺复苏急救法和止血包扎，老师手把手教，以后遇到紧急情况，我们敢救会救，能第一时间为业主争取黄金救援时间。
1: 连日来，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严格落实养犬登记制度，推出了线上线下双渠道一日办结服务，同步强化文明养犬宣传引导，全力构建人宠和谐、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筑牢文明城市创建根基。
4: 依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养犬管理条例，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进一步规范养犬管理，严格执行养犬登记制度，明确每户限养一只犬，全面禁止饲养烈性犬、大型犬，实现一犬一证、持证养犬。为提升便民服务水平，城管部门开通了线上线下双渠道办理模式，真正实现一日办结，高效便捷。
5: 希望养犬市民主动办理犬只登记，遛犬时规范佩戴牵引绳，及时清理犬只排泄物，自觉遵守养犬管理规定，做到依法养犬、文明养犬，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为夯实文明城市创建成果聚力。
4: 文明养犬始于自律，见于行动。珲春市将持续深化文明养犬专项。

0: 杂草展开了全面清理，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做到清理范围无盲区、无死角，同时安排清运车辆现场跟进作业，对清理出的杂草做到随清随运，有效避免了二次污染。
1: 清理小区杂草后，环境焕然一新，切实改善了物业小区的居住环境，提升了居民的舒适度与安全感。
0: 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近日举行。这次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据了解，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于每年九月开展，全国各地集中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已成为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张勋占了北京，又领着辫子兵和清朝的一老一少拥进故宫，落下五色旗，挂上黄龙旗，演出了一幕伏笔的丑剧。说到这儿啊，咱必须交代一句，那个年代呀，那太乱了，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都尽情表演，光怪陆离，色彩缤纷，也可以说是丑态百出。不用说书的加工，也不用小说家添枝加叶，就其本身来讲就富于传奇性。就拿张勋来说吧，你说他傻他不傻，你说他捏他也不捏。为什么要干这种愚蠢的事儿呢？可能就是利令智昏，野心膨胀，冲昏了他的头脑，使他变成了个疯子，做了这种倒行逆施的事情。他这一进故宫啊，原来故宫的宫女儿太监都吓坏了，现在他们觉着目前这生活就不错，虽然是小朝廷，有吃有喝，政府给拨款，哎，就这样混一辈子就得了。没想到晴天一个霹雳，闯进这么多辫子兵，公然要抄着什么伏笔，要恢复清朝的皇帝，还要光复大清朝，推翻中华民国，谁听着这个事儿不害怕呀？太监宫女吓得是四散奔逃，就是那个内务府大臣满人世绪硬着头皮来见张勋，他也不明白怎么个茬啊，问张勋这是谁批准这么干的。张勋把眼珠子一瞪，我批准的，天塌下来由我接着，难道说你不乐意伏笔吗？啊，你是满人，你是清政府的大臣，你就心甘情愿做民国的奴隶吗？世绪一听不像话，这哎呀，张大人呐，这事儿我不能做主啊，我得请示二位太妃。您看新鲜不？在中华民国北京这领土上还有个小朝廷，这里边还有两位太妃，一位是瑾妃，一位是愉妃，都是光绪皇帝的妃子。光绪早死了， 这个几

0: 飞您听着不陌生吧？亲姐俩，他有个妹子叫甄飞，叫慈禧推到井里头淹死了，这是他姐姐。现在的皇帝呢，这个小皇帝就是玄统，也就是溥仪，所以这两位是太妃。如今呢，照样给开享官俸，在这故宫里头养着，当然了，什么权利也没有了。世序到了后宫见着两位太妃，这一说，两位太妃也傻眼了，赶忙来见张勋。可这张勋表现着对太妃非常忠诚，撩衣服跪倒在地，行了三拜九叩君臣大礼。另外张勋吩咐一声，换衣裳，换衣裳，快把箱子打开。事先早有准备，箱子盖周开，把里的衣服拿出来了。什么衣服？都是清政府啊那时候留下的衣服，顶戴花翎，朝服补褂，素珠靴子都拿出来了。这帮人把民国的衣服脱了，把这套衣裳换上了。大清白日好像诈尸差不多少，两位太妃也傻眼了。又是张勋是涕泪横流啊，二位太妃如禀奴才受清皇室知遇之恩，铭刻肺腑，终生难报啊！我时时刻刻就想着伏笔，对民国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如今机会来了，我要扭转乾坤，汪扶大清朝江山社稷，请二位太妃继续垂帘听政，辅佐溥仪帝马上继位。这老姐儿俩听完了是心惊肉跳，这能行吗？有什么不行的？我手中掌握着几万人马，谁敢不听我就打谁。他敢不听吗？谁都怕横的。哎呀，事关重大，容我们姐儿俩商议商议。倘若伏笔不成，我们可就都活不了了。
1: 哎，何必顾虑重重呢？二位太妃不必耽搁时间了，马上去太和殿继位。人家这姐儿俩呀满足现状了，不想冒险。尽管张勋怎么约请，这姐儿俩也不动心了。后来张勋一看怎么办呢，他也急了，鼓动他的辫子兵鸣枪示警，啊吧吧吧吧吧，在故宫里放开枪了，把这两位太妃吓得浑身力抖，恐怕吃了眼前亏呀，迫不得已二次进后宫，把十三岁的溥仪，就是那退位那玄统帝领出来了，抱上太和殿，掉着眼泪，这算继了位了。张勋大喜，领着清朝的一老一少，康有为、王世贞、江超宗、吴秉相，当当当当，三呼了万岁，见了朝王大礼，吩咐一声鸣鞭放炮，大封功臣。他一个人就一手遮天了，首先加封他自己摄政王，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外跨大学士的官衔。康有为那是著名的保皇党的领袖，人称康圣人。你说这老头也是历令智昏了，跟着凑热闹，也官封大学士，什么江超宗、吴秉相等等等，全都封了显官，然后通报各国公使馆，对内对外发表声明，消息传出，全国就炸得庙了，一时间舆论大哗，纷纷谴责张勋，这种做法纯属是倒行逆施，违背民意呀、啊！罢课。罢工、游行、示威，一致声讨张勋

和康有为。与此同时，各省的督军也纷纷致电发表声明，提出独立，要声讨张勋。不但说国人义愤，就连各国驻北京公使馆的公使经过磋商之后，也向张勋提出强烈抗议，而不承认这个政府。你说这玩意儿要命不要命？他不承认，你瞪眼没咒念呢。这还不说，单说段祺瑞，段祺瑞被黎元洪给免了职了，在天津眯着。一开始他没闲着，操纵督军团，哎，给黎元洪施加压力。现在一看这个张勋跳出来了，打着督军团盟主的身份和旗号，干自己福利那一套，段祺瑞也大怒啊！一看全国形势对自己有利，他也跳出来了。超总手下的军队组织了讨逆军，在天津马场誓师，段祺瑞自封讨逆军总指挥。没出几天的就凑了十几万人马呀，分两路杀进北京。一个人不管办什么事儿，不受老百姓支持，遭到大家反对，那寸步难行。什么叫倒行逆施？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呢，就这么回事儿。张勋干的这个事儿干脆就行不通。结果张勋一看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手下那几万辫子兵，投降的投降，倒戈的倒戈，剪辫子的剪辫子，全做鸟兽散。张勋一看快变成光杆司令了，他也害了怕了，把朝服补褂扒下去，靴子甩掉了，滋溜钻进荷兰公使馆前去避难。康圣人也跑了，吴秉相、江朝宗跑到日本公使馆前去避难。这小朝廷昙花一现，这个伏笔啊，从开始到结束两头算上才12天，但是在历史上有明文的记载，纯属是一出丑剧啊。两位太妃长出了一口气，干脆咱还坐享其成吧，只要民国还养活我们，我们一辈子再也不伏笔了。可这件事情株连了很多人，咱们接着上文说呀。别人还差，倒霉的就是冯林阁。本来叫张作霖把他挤兑的在东三省没有立足之地，在北京闲待，你就老实待着得了的。张勋这一搞伏笔，他头脑也发胀了，他心说人生在世理应该有所作为，尤其是我呀，栽到张小个子手里实不甘心。这回清朝能够伏笔，我就是开国元勋，一旦掌握大权，我好找张小个子报仇。所以呢，他三番五次找张勋，而且跟张勋表示，我手下有28师，可以为伏笔效劳。结果他派了2次人，一个兵也没调进关内。咱前文书说了，28师都被张作霖给收编了，他能调得动谁呀？什么他也没办成，结果卷到里边去了。伏笔一失败，他算国家的要犯，你搞伏笔，身犯不赦之罪。就这样，他被逮捕了，押到天津陆军监狱。黎元洪也被赶下台了。现在的大总统是冯国璋，国务总理仍然是段祺瑞，老段还兼任陆军总长，仍然掌握着大权呢。出于全国形势的需要，他不得不对搞伏笔这些人严惩。哎呀，这么一来，冯林阁可倒了霉了。

冯林哥在监狱里他压着就听着风了，可能对他要实施绞刑。那阵的死刑啊多种多样，砍头已经禁止了，但有两种死刑，一是枪决，一是绞刑啊。冯林哥魂飞魄散，没想到我姓冯的到头来落了这般结果，我也太惨了，真是死不瞑目啊。但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张作霖耳朵里了。哎，你说张作霖这人啊还真挺够意思，一听说冯林哥被关进陆军监狱，将要判成死刑，他动了心的。不管怎么说，哥俩多年的交情了，有那么句话，人到难处拉一把呀。冯林哥够惨的了，我还能落井下石吗？不能，让人们说我老张不够义气。因此张作霖力排众议，带人赶奔北京来见段祺瑞，以28师全体将士的名义要保释冯林哥。现在段祺瑞呢重掌大权，春风得意，拿这点小事儿啊不大回事，何况张作霖还亲自来一趟，乐得河水不洗船呢，干脆做个人情吧，当场批准释放冯林哥。张作霖亲自带人到天津陆军监狱去接冯林哥。这老冯啊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认为准死无疑了，没想到几天的光景被释放了，一打听是张作霖的力量，而且张作霖还亲自来接他。冯林哥一见张作霖是痛哭失声，兄弟，哥哥不是人的，哥哥对不起你，没想到你还能救我。张作霖一笑，大哥，咱是铁哥们儿，您还说这干什么？当初我们发过誓，同甘苦，共患难，如今大哥有难，小弟焉能袖手啊。您别提这些事儿了，赶紧洗洗澡，检查检查身体，到北京您好好歇歇，我还有些事儿跟您商议。张作霖陪着冯林哥在北京住了一个星期，冯林哥哎也恢复个不得灵了，但是老张向他提出要求，大哥我救你不假，你必须在北京天津这儿养老，不准你再回东三省，小弟我就这么一个要求。为什么呢？你回去肯定有帮人在你的身旁煽风点火，你我弟兄早晚还要发生不睦，只有你待在关内，你我弟兄才能避免矛盾。另外我还给你谋个好差事，保证你吃喝不愁，你在广宁的财产小弟妥为保管，分离毫丝我也不动，你看怎么样？啊，冯林哥一听，哦，这有条件的，啊，把我救了行，不让我回东北了，好吧，兄弟，我认了，你说什么，我听什么。张作霖说话算数，又打点段祺瑞，最后给冯林哥买了个侍从高等武官。什么叫侍从高等武官呢？就挂个虚名呗，到时候开几百块钱的饷。张作霖就给冯林哥在北京买的房子，在天津置的别墅，给留了一大笔钱，足够他生活费用。就这样老冯就住在天津和北京，永远也不敢回东三省的，一直到死。据说冯林哥死的天津法租界，他也没敢回广宁。

但张作霖这个人呢，还真够义气，说话算数，对冯林阁留下丰厚的财产分毫没动，妥为保管，现金存到银行去生利，财产派人在这管理着。以后冯林阁不在了，他儿子冯庸长大成人，张作霖把这些财产就移交给他儿子冯庸。这个冯庸啊，有学问，很知趣，因此对外界发表声明，说我是个文人，向来不喜欢政治，也不愿意卷入政治，我是研究学问的。把他父亲冯林阁留下的大笔财宝拿出相当一大部分来，就在奉天汪家河子创办一个冯庸大学。一般上了年纪的人，特别是沈阳的人，恐怕都知道这事儿。冯庸大学是中外驰名啊，冯庸就是冯林阁之子。后来张学良将军也长大成人了，在奉天创立东北大学，这两座大学都是奉天的高级学府，培养了许多人才。有人说冯庸创办冯庸大学有意跟小张抗衡，这玩意儿咱也没钻到冯庸肚子里去，究竟他有没有这个意思，说书人不得而知。后来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将军奉蒋介石之命到了大西北，蒋介石打算利用张学良将军之手前去剿共。张学良将军识大局顾整体，接近共产党之后，知道共产党是救国救民的，是主持正义坚持真理的，因此跟共产党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联合杨虎城将军要求蒋介石把枪口对外，抵抗日本的侵略，光复东北的土地。后来苦劝不成，举行兵谏，才有西安事变，把蒋介石给抓起来。张学良将军立下了不世之功，周恩来总理称张学良将军是千古功臣，那是一点都不过分。终于迫使蒋介石答应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当蒋被释放回南京的时候，张学良亲自送他回南京，没想到毒夫民贼老蒋头恼羞成怒，把张学良将军囚禁起来，一直关了一辈子。那么那个冯庸呢，你别看他嘴上说我不问政治，实质不那么回事儿。九一八事变后，他跑到南京投靠了蒋介石，还到庐山受训，据说还当过一任昆山警备司令。八一五光复之后，冯庸俨然以接收大员的身份回到东三省，又接管他家的财产。解放前夕，冯庸一看末日来临了，变卖财产就飞往台北。至于冯庸后来的结局，那咱就不必细说了。就说人这一生啊，变化无穷，可能这些变化连他们本人也预料不到。翻回头咱们再说段祺瑞，重新执掌了大权，根本不把大总统冯国璋看在眼里。可这时候呢，以孙中山先生为首，在广州成立了护法军政府，联合各省的督军，声势浩大。

0: 要举行再次北伐。段祺瑞得这消息之后气坏了，心说孙大炮孙中山呢、啊，要不把你铲除了，国家没有宁日啊，既然你找上门来没得可说了，我要几场血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祝福中国年，人寿年丰吉祥康健，恭喜恭喜中国年，家和美满福随年天，拜年拜年拜新年，彼此致贺情满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冯林阁处处被动，恼羞成怒啊！这叫人怕鼻，马怕骑。他下决心孤注一掷，就要开火。那就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一说打，那奉天就得开锅。因为他手下好几万生力军呢，那不是说着玩呢。张作霖手下好几万人，双方加在一块十几万人，要打成混战，就得把奉天夷为平地。就在他刚要下达命令的时候，有个副官慌慌张张跑上来，趴到冯林阁耳边向他报告。等说完之后，冯林阁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噗，坐到沙发上，顿时就傻了。人们发现冯师长满头都是凉汗，就知道问题严重。什么原因？原来副官得着报告了，张作霖手下几位得力的大将张景惠、张作相、孙烈臣、邹芬、吴俊生五路大军已经围困了广宁啊。到了什么程度？把冯林阁的家族全给包围了，把分营地都给包围了。你要敢下家伙，把你祖坟都给你刨了，我把你家属就杀一个不剩。那冯林阁一大家子呢，上有老下有小，现在完全置于张作霖的炮口之下，他能不害怕吗？哎呦，冯林阁心说，张小个子他妈真有你的，我跟傻瓜一样在这儿咋呼，你暗中下了家伙，我现在一下命令打，我后院就着了火。

0: 把家都得给我端了。哎呦，马上得改变主意，不能贸然开战呐、啊。他是连气带急带羞，所以才这副模样。一摆手，告诉众人散会，散会，散会，你们回去听信儿吧。留下几个心腹人，他把方才副官向他报告的事儿说了一遍。这些人也傻了，因为他们也有家属，都住在广宁啊，谁也不主张打了。但你说不打怎么办呢？骑虎难下呀。咋呼老半天，就蔫溜溜撤出奉天呐。那四个条件也白提了，要照那样，往后地位都难保，威信扫地。因此，冯林可是左右为难。就是这一切的一切，张作霖是了如指掌。原来他在冯林可身边有耳目，咱没说嘛，那个天昏曾经给张作霖给救过，而且对待他相当好。白城的围解了之后，张作霖又把他的原班人马送给冯林可，这不就交了个过命的朋友吗？天昏不忘张作霖的恩情，现在有点什么事儿，他派人给张作霖通风报信儿。所以冯林可这一举一动，张作霖及时都能知道。张作霖心说，哦，冯林可还不想退出奉天，好，看来我这把火烧的还不到时候，嘿，我趁热打铁，再给你来个赞儿。张作霖可真够狠的，马上把这个事儿通报了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段祺瑞。他先告了一状，这个段祺瑞段政府刚上台不久，全国秩序啊相当紊乱。那么前文书咱也交代过，袁大头袁世凯做皇帝不成，在全国舆论和潜在声下窝火憋气死了。按宪法规定，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这个黎元洪啊，绰号叫黎菩萨，说大草包一个，他呀支不开套。哎，段祺瑞做了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兵权，实质大权都在段祺瑞手中的。黎元洪啊只不过是个牌位而已，所以人们都叫段政府。段祺瑞上台不久，财政遇上困难，南方革命党还要兴师北伐，各地又要纷纷独立，弄得他是焦头烂额呀。正在这时候，接着张作霖的报告，不管怎么说，张作霖张口总理长，闭口总理短，拿他这个政府还真就当回事儿，拿他这个总理也当盘菜。段祺瑞自然是高兴了。另外为全局着想，段祺瑞考虑到东三省那是日本人投资最多的地方，一旦张冯两家打起来，日本人必出兵干预，那小鼻子要一插手，这事儿就麻烦了。不管怎么讲，就全国形势而言，辽吉黑三省还是比较安定的，但能不打最好是别打。所以段祺瑞经过研究之后做出决定，第一，支持张作霖，认为张作霖做的对，你能一再容让，顾全大局，此乃国家的干政，政府予以支持。相反，对冯林可所提四条无理要求，断然拒绝。但是呢，他也和稀泥，也不敢得罪冯林可，在回电之中说，冯林可 仍然是28师陆军中将师长，应当大兵退回广明，张军也必须撤兵，双方互相让步。为了缓解这一冲突，段祺瑞决定让冯林阁到北京来述职，叫他上北京。命令一下，张作霖是非常非常高兴，听说这回没得说了，嘿，我得拜会拜会我这冯大哥去了。张作霖仍然是便衣打扮，带着几位谋臣到故宫亲自拜会冯林阁，先给冯林阁呀送了15万元活动经费，然后把段祺瑞的回电往上一递。你看吧，中央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回电。冯林阁接过电报一看，脸儿都变成了黄瓜色了，心里明镜一样，完了完了，我彻底输给张小个子了，舆论上也好，各方面也好，我处处是被动。冯林阁把电报放下来，冲着张作霖一笑，老弟，后起之秀，我佩服你，哥哥栽了，我认输。张作霖也乐了，大哥，咱哥俩谁跟谁，谈不到谁输谁胜啊。原来我就说过，你我弟兄出生入死十几年，情同手足，不分彼此。哥哥，你何必跟我斤斤计较呢？哎，大哥，事到如今了，你放心，你还做你28师师长，如果你能赏给我面子，你仍然是我将军府的帮办。我是正的，你是副的，有事咱哥俩商议。这奉天还不是咱哥俩的天下吗？你何必的呢？你说咱们互相都容让了，如果战端一开，两败俱伤，一点好处都没有，你说是不是呢？这回总理来了电了，让您到北京述职，我想必然另有委用啊。兄弟，别往下说了，别给我吃开心丸了，我明白，让我进京述职还用问吗？把我挂起来了，哎，将来我就成了牌位了，要兵权没兵权，要势力没势力，这奉天就是你的一统天下了。不过兄弟，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哥哥厚着脸皮向你张张嘴，不知道你能答应不能答应。大哥说吧，咱们弟兄不分彼此，你只要叫我能过得去就行，您提吧什么要求。兄弟，刚才你说了，你我弟兄十几年出生入死，不分彼此，对不对呀？既然这样，按着新政府的官制，我听说要废掉各省的将军，要设立督军，在督军之下嘛，行政上划分出去，由省长负责。我咱能不能先行一步啊？兄弟，我不给你当副手，我要个奉天省长，不算过分吧？你能答应不？将来你是奉天督军，我是奉天省长，我还在你领导之下，我帮着你治理奉天，你乐意不？
1: 这招也够损的。
0: 这冯林阁看来不得点好处，不愿轻易撤兵。那阵那个官衔啊，他老变。您看那个民国上的官衔，有什么都督，有什么总督，有将军，有督军，不明白的人呢就得乱套，的确也够乱的。因为新旧政府这一更替，
1: 都推出一台新官制来。这个督军呢，就是段政府推行的。这一省的最高官就是督军。督军之下有省长，省长专门是管行政的事儿。这个张作霖都知道。但是冯林葛提出这个要求可也够大的。要论武的，现在冯林葛还是28师师长，掌握着军权；文的，他再要个省长，那是文武兼备啊。相比之下，就削弱了张作霖的势力啊。张作霖就成了光杆督军了，光管军，管不了民了。那张作霖能干吗？哎，张作霖但是没打辈儿，哥哥不算过分，不算过分。一个省长算什么？如果政府同意，我就把督军让给你，也没有说的。的确，哥哥比我强。好，但这个事儿咱履行下手续，回去我跟大上就好吧，兄弟，那看你的吧。老冯认为着，只有这样才能下台阶。我折腾了好几个月，兴师动众，啥也没捞着，我算怎么回事儿？可张作霖回去了，没闲着，马上密电报，报告段祺瑞，说冯林葛管我索要省长一职，这不是恳政府予以任命，让段祺瑞表态。段祺瑞接着电报之后，一扒的这滋味，心说冯林葛呀，冯林葛，你太你的不像话了，那省长得中央政府任命。你说要就要啊，张作霖也没权给你。嗯，看来你还不想善罢甘休。这要不答复吧，这冯林葛是洪湖的出身的，没有退身余地，还得打呀。不行，不能让他们打起来，怎么办呢？段祺瑞还真动了脑筋了，经过参考之后想出一个高招来，决定派一个名人上奉天进行调停。派谁去呢？他把那些名人呢挨个过了过罗，头一个想到快马章张锡銮。张锡銮做过总督，后来一打听，张锡銮呢在天津住院呢，这老头啊朝不保夕，顾命都顾不过来，所以派他是不可能的。派谁？哎，想起来了，赵尔巽。赵尔巽也做过三省总督，封疆大吏啊。张作霖、冯林葛当初都是他的部下，这老头德高望重，有恩于这两个人，让他做调停人是最理想不过了。等把赵尔巽这老头请到国务总理大会议厅，当面跟他一说，赵尔巽把那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哎呀，总理呀，总理呀，你叫我干什么都行啊，唯独这件事儿我不敢接受，让我对付俩红胡子，我对付不了。总理，你还不知道吗？这二位说的是一样，做的是一样，我实难当此重任，您派别人吧。段祺瑞一嘬牙花，老人家德高望重，非您不可呀。我的确考虑过，派谁都不合乎理想，唯独是您，他们还敢把你怎么样吗？你代表我去的，你是调停人呢，说话还是有分量的。老人家，现在国家困难呐，您替我分分神吧。您这一去能把东三省给稳定住，不打仗，黎民少受点涂炭，您是功德无量啊。这一戴高帽，老头心活了。哎，好吧，总理啊，既然你相信老朽，那我就走一趟，成功失败我可不敢打保票，
0: 为了增强调停人的分量，我打算提个要求，把黑龙江的都

0: 桂芳，吉林督军孟恩远，给我当个帮手，我带着两个督军去做调停人，是不是说话也有分量啊？比我一个人强得多。哎，
1: 行，
0: 我马上发电报。赵尔巽在北京做准备，那两位督军接着国务总理段祺瑞的电报，不敢回绝，就这么个组成了一个调停团，开赴奉天将军公署。赵尔巽呢，老的都不像样了，走一步掉一块，一边得有个人架着他，两条腿都哆嗦，还来了个故地重游。哎，张作霖呢，表面上真叫人过得去。你看，人家国务院段总理派来调停人了，这是国家的大员，从资历从身份上高贵无比，因此张作霖传下令箭，要隆重盛情款待。张作霖原有的27师、29师各团都换上新的礼服，张作霖带着张景惠、张作相、孙烈臣、杨雨婷，带着文武大员呢，到火车站亲自迎接。冯林阁一听中央派来人了，给他们做调停人，也不敢不去迎接，就带着周启雄、天昏、地暗、文武大员也列队到车站迎接。哎呦，这车站上开了过来，礼炮隆隆啊，鸣礼炮21响，以国家元首级接待赵尔巽。老头子一看呢，心里也非常高兴啊。刚一出月台，张作霖强不起身就迎上来了，行了个中不中、扬不扬的礼，先举手礼，后跪下请安，过来把赵尔巽的双手拉住。老人家，看到您神采奕奕，还这么精神，晚辈非常高兴，祝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 哎呦，雨婷啊，哈哈哈
0: 哈，你还给我刷色呀，老了，80来岁的人了，人活70，古来稀，行将就木了，哈哈哈哈。不过还能到奉天见见你们，这也是一大乐事啊。张作霖的嘴巴巴的可会说了，紧跟着随员过来见礼。这原来是老上级呀，论岁数那是老前辈。时间不大，冯林阁红着脸扫不打的也过来了。老人家，28师师长冯林阁迎接来迟，愿老总督原谅。
2: 哎呀，林哥呀，
0: 我看你瘦了不少，可不是吗？我最近身体不太好。
2: 好，
0: 注意啊，身子骨是最主要的。张作霖陪着这位老总督和那两位督军出了车站，要检阅3军1仗队。那年头就有检阅室啊，那张作霖的27师。全都是精锐，服装一色是呢绒毛料的，武器一色全是进口的，那都是拔出来的尖子，列队整齐。哎，老总督检查了一遍，心里暗说话，他妈这张小个子可真厉害，嘿嘿，我跟他没少打交道。有个小小的3营统领，现在居然做了封疆大吏，取代了我原来的位置。哎，看这样还不算完呢，你不要小看了张小个子，迟早还想问鼎中原，一统天下呢，背不住跟段政府还得抗衡呢。其实赵尔巽看的一点都不假，检阅完了， 上了汽车，几十辆崭新的美国大汽车开进将军公署。当晚由张作霖、冯林阁主持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欢迎晚会上祝酒词又请来奉天的名角，唱了几出戏，还唱了几段大鼓，说了段评词，著名的杂耍演员练了坛子，变了戏法，一直到深夜这才休息。可是赵尔巽到了奉天之后，那吃喝那是上等的，他主要不光为吃喝来的，段祺瑞等着回信儿呢，所以这老头也不敢耽搁呀，决定第二天在将军公署一号楼大会议厅举行和谈。先请了张作霖进行个别谈话，又请了冯林阁个别谈了话，然后三方坐在一起才要商讨退兵之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老总督赵尔巽代表段祺瑞主持了和谈会议，参加会的张作霖、张作相、张景惠、袁金凯、孙烈臣、杨雨婷，这边坐的是冯林葛、周启雄、天昏、地暗等人，主席上就坐的正中央自然是赵尔巽，上垂手黑龙江督军毕桂芳，下垂手吉林督军孟恩远。其他参加会的做笔录的都坐出老远去。哎，你别管这个会议成功与失败，倒挺隆重庄严的。会议开始之时，赵尔巽首先得讲套话了。老头太老了，动不动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先咳嗽一顿，又擤鼻涕又擦眼泪，你说这个麻烦劲儿吧，足有五分钟他才收拾完。
3: 都来齐了吗？
4: 报告，都来齐了。
3: 好吧，

0: 那么咱们就开始啊。他这个，大伙一听这个着急，哎呀，他收拾完了，断断续续一说，会议开始，唠唠叨叨的，人们一听语无伦次，你赶紧就单刀直入说正题得了呗。哎，先谈了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由打全国又谈到东三省，又打东三省又谈到奉天，兜了大圈子能有10万8千里，最后才落到主题上。大伙一看，过去半小时了，人们连打哈气，再没精神，都静静地听着。最后他说了："这不嘛，书归正传吧。方才我分别跟二公都谈了话，大伙嘛。"也非常关心。于婷表示嘛，可以让步。林格表示嘛，也可以让步。哎，这就好嘛。不是有那么句话，进一步可以说天昏地暗，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啊！为人处事不要做得太绝了。那么二公当众再表表态吧。张作霖首先发言，张作霖说的挺好，对于林葛大哥提出的4个条件我没有异议。比方说这四个条件的内容是：一，每年叫将军公署拨款500万元做28师活动经费；二，扩充兵力7个营；三，要设立帮办衙门，职权开销一切都跟将军公署平衡；四，帮办大人跟我这将军职权平行，我没有意见。但是我请示了政府，政府不批准我怎么办？闹得林葛大哥对我意见很深呐，认为这我不够意思。其实咱把话公开说了，我有那个权利吗？我能做得了主吗？这不是大人在这儿呢吗？您是我们的老前辈、老上司，您有代表中央政府来的，您说您要同意，我没意见。这一方面给赵尔巽戴高帽，一方面把责任全推到赵尔巽身上了。张作霖接着又说，当然了，林葛大哥后来让了步了，那四个条件全废除，就要省长一职，这个我也无权做主。这不是您老人家在这儿吗？你们同意，我自然没有意见。慢说省长，就是督军，我也让位。接着冯林葛发言，冯林葛就提出来，我跟张作霖同时受诏安，同时做过新民府的3营统领、6营统领、9营统领。民国成立之后，我们同时被任命27师、28师中将师长。那么剿匪的时候，我也尽了全力，我几乎全军覆没呀，为国家立了血汗战功。现在张作霖又是将军，又是巡阅使，我还是个28师师长。仅做一个空头的帮办，我觉着不甘心。我不是讲条件，那么我要省长一职不算过分。老人家能允许的话，咱们一天云彩全散了，我马上撤兵，你看怎么样？
1: 这事儿是这样啊，
0: 有关省长一职关系重大呀，你我他都不是咱们能答应的事儿，这个事呢还要请示总理答复。二公啊，不要坚持己见。当然呢，你们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老朽深表同情啊啊！二位，你们说呢？你说他说了半天，这叫什么话呀？模棱两可。这两位督军做调停人，谁也不敢得罪。心里盘算着，心说。

张小个子跟冯林哥最好是干起来，你俩两败俱伤，我们好从中获利。嗯，不然的话，看你们二位气势汹汹，大有独霸东三省的野心呢，将来我们非受排挤不可。但这话又没法说，只有哼哼哈哈，随声附和。赵尔逊一问他俩也乐了，对，对，是，嘿嘿，言之不假，言之有理，都是这样的态度。结果这个会扯了半天没有头绪，第二天照样开会，又扯了半天，到了中午了，排摆宴席吃饭，仍然没有头绪。张作霖是非常着急，张作霖心说打发一个废物来，什么问题也不解决，这么往下拖延到什么时候是终点呢？张作霖背着赵尔逊不知道又电请段祺瑞，把这情况报告了。段祺瑞等着回信呢，一看迟迟没有下文，也是火冒三丈，心说中央政府这事儿多了，能把精力集中到东三省上吗？后来段祺瑞毅然下了命令，召回赵尔逊，并且命令28师师长冯林阁赶紧进北京述职，不来不行。要不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段祺瑞这么做不算不对。赵尔逊一看既然召回去，老头就算完成任务了，还什么问题没解决，闹了一顿吃喝，临走前张作霖还真不错，最好的高丽参给赵尔逊包去两盒，让老头啊泡酒喝延年益寿，给那两位督军也送了重礼，把他们全打发走了。这赵尔逊临走前得带着冯林阁，怕冯林阁不听，林阁呀跟我同车进京吧，啊，我去交差你去述职，跟我一块走吧。冯林阁一看不走不行了，跟张作霖这才说，兄弟，还是那句话，我栽了，我彻底的栽了，我服你，这回我进京了，吉凶祸福难以预料啊，兄弟你看着办吧。张作霖真够意思，拉着冯林阁的手，大哥，还是那句话，你我弟兄虽然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儿，我张作霖不忘前情，你尽管进北京，你的财产你的家眷我妥为保护，要出一点差错你唯我是问，天地都不容。另外你的28师原班人马驻扎在广宁，由我将军公署照样发放补贴，照样给官饷，决定对得起哥哥你。你等多等回来，你还是28师师长，原班人马还是你的，按实际行动吧。走了，冯林阁灰溜溜进了北京了。那么赵尔逊得了两盒人参，回来挂个号，老头就去养老去了，咱不必细说。那两位督军一个回了吉林，一个回了黑龙江，咱也暂时不提。单说冯林阁呀，进京之后段祺瑞马上接见，看来对这个事儿他非常重视。在中南海接见之后是好言安慰，问了问经过，最后冯林阁提出要求，仍然坚持要省长一职。段祺瑞也会来事儿，哎呀，林阁兄啊，论你的才干何止是区区一省长啊，我刚组建政府，各方面都需要人才，我看这样吧，你留在北京好好的休息休息，将来有了空缺我给你安排一个好差事，我还想留下你做我有力的助手。一句话把冯林阁留到北京了。段祺瑞嘴是那么说，实质上把冯林阁给软禁起来了，不允许他回东北。
你说这招厉害不厉害？冯林阁到了现在剩了光杆总司令，你一个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当然不缺钱花，要什么有什么，住的条件那都是高等的，但是行动失去了自由。他留下那个28师，哎，全都落到张作霖掌握之中。在前些时啊，东三省能跟张作霖分庭抗礼的就是冯林阁，现在老冯这一腾出位置来被软禁在北京，谁还敢跟张作霖分庭抗礼？实质上东三省的大权就落到张氏的掌握之中。你看张作霖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你的28师我给关饷，我好好照顾。实质上从那天开始已经把28师变成他的直系部队了，派自个儿心腹弟兄到那统领军兵。老冯这一回不了广宁了，张作霖这心落了瓶了，大刀阔斧把28师进行了改编，都给拆散了，然后重新编组，派自己的人管，把整个这几万人全给吞了。那冯林阁倒霉还没倒到头呢，这刚一半。要不说人这一辈子难呢，冯林阁那么聪明，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坑了他一辈子没得好。怎么说呢，他不留到北京了吗？北京是个最多事的地方。咱们说这个段祺瑞做了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好像是君临天下一统政权，实则不然，他跟他的上级总统黎元洪双方有摩擦。黎元洪再窝囊，小名是总统啊，总统是国家元首，按理说国务总理在他之下呀，什么事儿都得请示他决定，由总理去执行啊。结果现在相反了，段祺瑞一手遮天，拿他当傀儡，黎元洪怎么能甘心呢？那黎元洪也不是太窝囊，手下也有一帮子人。正在这时候发生了欧战，欧战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多国家卷入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政府派兵不派兵啊，参战不参战呢，得表个态呀，就为出兵问题，总统总理发生了摩擦。段祺瑞主张派兵参加欧战，黎元洪坚决反对，认为我们自顾不暇，派的哪路兵。就这样摩擦越来越大，仇口越来越深，最后老黎动怒了，这位黎菩萨把桌子一拍，因为他是总统，利用他手中的权力下了一道命令，解散政府，罢免段祺瑞的国务总理，我不用你了。罢免令一下，段祺瑞冷笑一声，哈哈哈哈，不用我，我还不伺候猴呢，夹行李拎皮包到天津去了。表面上他现在什么也不是了，实质上还调动指挥着全国的人马。那蒋介石您还记得吗？在百万雄师即将过大江之时，蒋介石提出隐退，叫李宗仁代总统。那么蒋介石不是总统了，照样指挥着千军万马。段祺瑞跟蒋介石大同小异，各省的督军听他的，段祺瑞指挥着让各省独立，孤立黎元洪，纷纷致电让黎元洪下台。那这玩意儿厉害不厉害？因此各省先后宣布独立，拥兵自重，不听中央政府的，你这总统啊狗屁，没拿你当回事，你最好下台另换总统。把这老黎也整得焦头烂额呀，这老黎抱着大印，心说话，我就不走，我就不退，看你们能怎么定。

他赖在北京不交大权，怎么办呢？得有人调停，在总理和总统之间进行调停。因此历史上有一个督军团徐州会议，您看近代史上的都有啊。徐州会议是六个省的督军联席会议，连张作霖也派代表参加了，奉军的代表就是杨雨婷到徐州参加联席会议，公推张勋为督军团的团长。这张勋咱也不止一次说过，这个人最顽固不过。他是江西的人，自幼参军就做了大头兵，由于他作战十分勇敢，出生入死，由打普通一个兵爬到总兵官，可也不简单呢。爬上总兵之后够了份儿了，曾经来过奉天，在开原铁岭都住过兵，在奉天待了2年多，以后又调进北京。在清朝晚期的时候净打仗了，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不是跑热河躲着去，就是跑西安去了，都是张勋率兵保驾。因此清政府这老太后对张勋有好感，破格提拔封太子少保，江南提督。民国成立之后，他也是开国元勋一份，也是领兵的大将，居然做了长江巡阅使兼安徽都督。他现在手下有好几万人马，但是就张勋本人来讲，对民国毫无感情，已然留恋着清政府，便做梦。我之所以有今天，从哪儿来的？还不是皇上的恩赐吗？有皇上那多好，什么民国不民国的，四分五裂，乱七八糟的。所以他时刻想着伏笔。哎，这次机会来了，徐州开会，这是他的老窝，各地督军拥护他当头头，他就是盟主了。别看他主持着会议，说给总理总统之间进行调停，实则他另有打算，他就想领兵进北京，突然发动政变，要进行伏笔，光复大清，取消民国。另外呢，张勋从表面上看跟别人也不一样，因别人早把辫子剪了，服装全都换了，唯独是他仍然留这条大辫子，觉着这是忠于清政府的表现。不但是他，他手下这几万人全都留着辫子，人不人鬼不鬼，阳不阳中不中的，全是一般怪物，表示忠于清廷。因此老百姓管他叫辫帅，管他手下的军队叫辫子兵。后来徐州会议达成协议，由他做调人进北京进行调停，张勋利用这机会调动辫子兵突然进了北京。到北京之后，把电报局、所有公共设施、银行、财政厅、财政部全都给控制在掌握之中了。这张勋进了北京之后，赶紧把清朝留下的一老一少全都集中起来，开个碰头会，宣布要伏笔。有些一老一少听着这词儿都有点害怕呀，什么年代了，还想伏笔，还想叫中国有皇帝，不可想象啊。但是张勋把眼睛一瞪，这是时代潮流所必须，天塌下来由我接着，明天开始就请溥仪皇帝登基。您说这位这脑瓜里头有数没数？他完全不懂社会发展潮流，历史车轮绝不能逆转，这位逆时代潮流而动。等到第二天，他带着不少辫子兵

拉着清朝的一老一少来到北京故宫，到北京故宫把门砸开了。因为现在啊，在中华民国的内部还有一个小朝廷，这小朝廷就是一个退位的皇帝溥仪，啊，就是那宣统帝，还有几位太妃，还留下部分宫娥、才女和太监。生活费怎么办呢？按照清帝退位优越条件，每一年中华民国政府给他们拨款400万元，把这帮人都养起来。清政府的一老一少、王公贵族，照样还观想，照样还养着他们。这回，张勋领人突然这一进故宫，故宫里的人也傻眼了。你看，怎么大军队来了？军队来这么多干什么？宫廷里头有个总务大臣，也就是内务府大臣，满人叫世勖。这世勖赶紧接出来了，一看是张勋呢，就问张将军、张大人：“您要干什么？”张勋乐了：“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快！全国的国旗都得更换，撤掉五色旗，换上黄龙旗，快！”把宣统帝请出来继位太和殿，一会儿咱就宣布大清朝复辟，中华民国垮台了。哎，外头是不是？世勖都傻了。那么，请问这谁批准的？谁批准的？用不着旁人，我张勋批准的，马上去执行。这张勋想一手遮天，就演出伏笔的丑剧。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勋占了北京，又领着辫子兵和清朝的一老一少拥进故宫，落下五色旗，挂上黄龙旗，演出了一幕伏笔的丑剧。说到这儿啊，咱必须交代一句，那个年代呀、那太乱了，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都尽情表演，光怪陆离，色彩缤纷，也可以说是丑态百出。不用说书的加工，也不用小说家添枝加叶，就其本身来讲就富于传奇性。就拿张勋来说吧，你说他傻他不傻，你说他捏他也不捏。为什么要干这种愚蠢的事儿呢？可能就是利令智昏，野心膨胀，冲昏了他的头脑，使他变成了个疯子，做了这种倒行逆施的事情。他这一进故宫啊，原来故宫的宫女儿太监都吓坏了。现在他们觉着目前这生活就不错，虽然是小朝廷，有吃有喝，政府给拨款，哎，就这样混一辈子就得了。没想到晴天一个霹雳，闯进这么多辫子兵，公然要抄着什么伏笔，要恢复清朝的皇帝，还要光复大清朝，推翻中华民国。谁听着这个事儿不害怕呀？太监宫女吓得是四散奔逃，就是那个内务府大臣满人世绪硬着头皮来见张勋，他也不明白怎么个茬啊，问张勋这是谁批准这么干的。张勋把眼珠子一瞪，我批准的，天塌下来由我接着，难道说你不乐意伏笔吗？啊，你是满人，你是清政府的大臣，你就心甘情愿做民国的奴隶吗？世绪一听不像话，这哎呀，张大人呐、这事儿我不能做主啊，我得请示二位太妃。您看新鲜不？在中华民国北京这领土上还有个小朝廷，这里边还有两位太妃，一位是瑾妃，一位是愉妃，都是光绪皇帝的妃子。光绪早死了，这个瑾妃您听着不陌生吧？亲姐俩，她有个妹子叫珍妃，叫慈禧推到井里头淹死了，这是她姐姐。现在的皇帝呢，这个小皇帝就是玄统，也就是溥仪，所以这两位是太妃。如今呢，照样给开享官俸，在这故宫里头养着。当然了，什么权利也没有了。世绪到了后宫，见着两位太妃这一说，两位太妃也傻眼了，赶忙来见张勋。可这张勋表现着对太妃非常忠诚，撩衣服跪倒在地，行了三拜九叩君臣大礼。另外张勋吩咐一声，换衣裳，换衣裳，快把箱子打开。事先早有准备，箱子盖周开，把里的衣服拿出来了。什么衣服？都是清政府啊那时候留下的衣服，顶戴花翎，朝服补褂，素珠靴子都拿出来了。这帮人把民国的衣服脱了，把这套衣裳换上了，大清白日好像诈尸差不多少。两位太妃也傻眼了，哎呦，这张勋是涕泪横流啊。二位太妃，容禀奴才， 受青黄师知遇之恩，铭刻肺腑，终生难报啊！我时时刻刻就想着伏兵，对民国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如今机会来了，我要扭转乾坤，光复大清朝江山社稷，请二位太妃继续垂帘听政，辅佐溥义帝马上继位。这老姐儿俩听完了是心惊肉跳，
2: 这能行吗？
1: 有什么不行的？我手中掌握着几万人马，谁敢不听我就打谁。他敢不听吗？谁都怕横的。
2: 哎呀，事关重大，容我们姐儿俩商议商议。倘若伏笔不成，我们可就都活不了了。
1: 哎，何必顾虑重重呢？二位太妃不必耽搁时间了，马上去太和殿继位。人家这姐俩呀满足现状了，不想冒险，尽管张勋怎么约请，这姐俩也不动心了。后来张勋一看怎么办呢，他也急了，鼓动他的辫子兵鸣枪示警，啊吧吧吧吧吧，在故宫里放个枪了，把这两位太妃吓得浑身力抖，恐怕吃了眼前亏呀，迫不得已二次进后宫，把13岁的溥仪，就是那退位那玄统帝领出来了，抱上太和殿，掉着眼泪，这算继了位了。张勋大喜，领着清朝的一老一少，康有为、王世贞、江朝宗、吴秉相，当当当当，三呼了万岁，见了朝王大礼，吩咐一声鸣鞭放炮，大封功臣。他一个人就一手遮天了，首先加封他自己摄政王，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外跨大学士的官衔。康有为那是著名的保皇党的领袖，人称康圣人。你说这老头也是立令智昏了，跟着凑热闹，也官封大学士，什么江朝宗、吴秉相等等等，全都封了显官，然后通报各国公使馆，对内对外发表声明，消息传出，全国就炸了庙了，一时间舆论大哗，纷纷谴责张勋，这种做法纯属是倒行逆施，违背民意呀！罢课、罢工、游行、示威，一致声讨张勋和康有为。与此同时，各省的督军也纷纷致电发表声明，提出独立，要声讨张勋。不但说国人义愤，就连各国驻北京公使馆的公使，经过磋商之后，也向张勋提出强烈抗议，而不承认这个政府。你说这玩意儿要命不要命？他不承认，你瞪眼没咒念呢。这还不说，单说段祺瑞，段祺瑞被黎元洪给免了职了，在天津眯着。一开始他没闲着，操纵督军团，哎，给黎元洪施加压力。现在一看这个张勋跳出来了，打着督军团盟主的身份和旗号，干自己伏笔那一套，段祺瑞也大怒啊！一看全国形势对自己有利，他也跳出来了。超总手下的军队组织了讨逆军，在天津马场誓师，段祺瑞自封讨逆军总指挥。没出几天的就凑了10几万人马呀，分两路杀进北京。

一个人不管办什么事儿，不受老百姓支持，遭到大家反对，那寸步难行。什么叫倒行逆施？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呢，就这么回事儿。张勋干的这个事儿，干脆就行不通。结果张勋一看，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手下那几万辫子兵，投降的投降，倒戈的倒戈，剪辫子的剪辫子，全做鸟兽散。张勋一看，快变成光杆司令了，他也害了怕了，把朝服补褂扒下去，靴子甩掉了，滋溜钻进荷兰公使馆前去避难。康圣人也跑了，吴秉相、江朝宗跑到日本公使馆前去避难。这小朝廷昙花一现，这个伏笔啊，从开始到结束两头算上才12天，但是在历史上有明文的记载，纯属是一出丑剧啊。两位太妃长出了一口气，干脆咱还坐享其成吧，只要民国还养活我们，我们一辈子再也不伏笔了。可这件事情株连了很多人，咱们接着上文说呀。别人还差，倒霉的就是冯林阁。本来叫张作霖把他挤兑的在东三省没有立足之地，在北京闲呆，你就老实待着得了呗。张勋这一搞伏笔，他头脑也发胀了，他心说人生在世理应该有所作为，尤其是我呀，栽到张小个子手里实不甘心。这回清朝能够伏笔，我就是开国元勋，一旦掌握大权，我好找张小个子报仇。所以呢，他三番五次找张勋，而且跟张勋表示，我手下有28师，可以为伏笔效劳。结果他派了2次人，一个兵也没调进关内。咱前文书说了，28师都被张作霖给收编了，他能调得动谁呀？什么他也没办成，结果卷到里边去了。伏笔一失败，他算国家的要犯，你搞伏笔，身犯不赦之罪。就这样他被逮捕了，押到天津陆军监狱。黎元洪也被赶下台了，现在的大总统是冯国璋，国务总理仍然是段祺瑞，老段还兼任陆军总长，仍然掌握着大权呢。出于全国形势的需要，他不得不对搞伏笔这些人严惩。哎呀，这么一来，冯林阁可倒了霉了。冯林阁在监狱里头压着就听着风了，可能对他要实施绞刑。那阵的死刑啊，多种多样，砍头已经禁止了，但有2种死刑，一是枪决，一是绞刑啊。冯林阁魂飞魄散，没想到我姓冯的到头来落了这般结果，我也太惨了，真是死不瞑目啊。但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张作霖耳朵里了。哎，你说张作霖这人啊，还真挺够意思。一听说冯林阁被关进陆军监狱，将要判成死刑，他动了心的。不管怎么说，哥俩多年的交情了，有那么句话，人到难处拉一把呀。冯林阁够惨的了，我还能落井下石吗？不能。让人们说我老张不够义气。因此张作霖力排众议，带着人赶奔北京来见段祺瑞，以28师全体将士的名义要保释

0: 现在段祺瑞呢，重掌大权，春风得意，拿这点小事儿啊，不当回事儿。何况张作霖还亲自来一趟，乐得河水不洗船呢，干脆做个人情吧，当场批准释放冯林阁。张作霖亲自带人到天津陆军监狱去接冯林阁。这老冯啊，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认为准死无疑了，没想到几天的光景被释放了，一打听是张作霖的力量，而且张作霖还亲自来接他。冯林阁一见张作霖是痛哭失声：“兄弟，哥哥不是人的，哥哥对不起你，没想到你还能救我。”张作霖一笑：“大哥，咱是铁哥们儿，您还说这干什么？当初我们发过誓，同甘苦，共患难。如今大哥有难，小弟焉能袖手啊？您别提这些事儿了，赶紧洗洗澡，检查检查身体。到北京，您好好歇歇，我还有些事儿跟您商议。”张作霖陪着冯林阁在北京住了一个星期。冯林阁也恢复个不得灵了，但是老张向他提出要求：“大哥，我救你不假，你必须在北京天津这儿养老，不准你再回东三省。小弟我就这么一个要求。为什么呢？你回去肯定有帮人在你的身旁煽风点火，你我弟兄早晚还要发生不睦，只有你待在关内，你我弟兄才能避免矛盾。另外我还给你谋个好差事，保证你吃喝不愁，你在广宁的财产小弟妥为保管，分离毫丝我也不动，你看怎么样？”冯林阁一听，哦，这有条件的，把我救了行，不让我回东北了。好吧，兄弟，我认了，你说什么我听什么。张作霖说话算数，又打点段祺瑞，最后给冯林阁买了个侍从高等武官。什么叫侍从高等武官呢？就挂个虚名呗，到时候开几百块钱的饷。张作霖就给冯林阁在北京买的房子，在天津置的别墅，给留了一大笔钱，足够他生活费用。就这样，老冯就住在天津和北京，永远也不敢回东三省的，一直到死。据说冯林阁死的天津法租界，他也没敢回广宁。但张作霖这个人呢，还真够义气，说话算数，对冯林阁留下丰厚的财产分毫没动，妥为保管，现金存到银行去生利，财产派人在这管理着。以后冯林阁不在了，他儿子冯庸长大成人，张作霖把这些财产就移交给他儿子冯庸。这个冯庸啊，有学问，很知趣儿，因此对外界发表声明，说我是个文人，向来不喜欢政治，也不愿意卷入政治，我是研究学问的。把他父亲冯林阁留下的大笔财宝拿出相当一大部分来，就在奉天汪家河子创办一个冯庸大学。一般上了年纪的人，特别是沈阳的人，恐怕都知道这事儿。冯庸大学是中外驰名啊，冯庸就是冯林阁之子。后来张学良将军也长大成人了，
1: 在奉天创立东北大学，这两座大学都是奉天的高级学府，培养了许多人才。有人说冯庸创办冯庸大学有意跟小张抗衡，这玩意儿咱也没钻到冯庸肚子里去，究竟他有没有这个意思，说书人不得而知。后来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将军奉蒋介石之命到了大西北，蒋介石打算利用张学良将军之手前去剿共。张学良将军识大局顾整体，接近共产党之后知道共产党是救国救民的，是主持正义坚持真理的，因此跟共产党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联合杨虎城将军要求蒋介石把枪口对外，抵抗日本的侵略，光复东北的土地。后来苦劝不成，举行兵谏，才有西安事变，把蒋介石给抓起来。张学良将军立下了不世之功，周恩来总理称张学良将军是千古功臣，那是一点儿都不过分。终于迫使蒋介石答应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当蒋被释放回南京的时候，张学良亲自送他回南京，没想到毒夫民贼老蒋头恼羞成怒，把张学良将军囚禁起来，一直关了一辈子。那么那个冯庸呢，你别看他嘴上说我不问政治，实质不那么回事。九一八事变后，他跑到南京投靠了蒋介石，还到庐山受训，据说还当过一任昆山警备司令。八一五光复之后，冯庸俨然以接收大员的身份回到东三省，又接管他家的财产。解放前夕，冯庸一看末日来临了，变卖财产就飞往台北。至于冯庸后来的结局，那咱就不必细说了啊。就说人这一生啊，变化无穷，可能这些变化连他们本人也预料不到。翻回头咱们再说段祺瑞，重新执掌了大权，根本不把大总统冯国璋看在眼里。可这时候呢，以孙中山先生为首，在广州成立了护法军政府，联合各省的督军，声势浩大，要举行再次北伐。段祺瑞得这消息之后气坏了，心说孙大炮孙中山呢，要不把你铲除了，国家没有明日啊！既然你找上门来，没得可说了，我要几场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

0: 枪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点以前集合完毕。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
6: 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4: 啊，
9: 是张局长啊！
4: 哎，你们看，哎，
9: 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4: 咦，
7: 握钢钳，抡大锤，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0: 张区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3: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在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上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6: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保重，
10: 保重，
7: 你回去吧，
9: 回吧。
7: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来，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哎，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建国，上楼。
3: 哎，好。
2: 哎，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0: 上班去。哎，好，好，好，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5: 你歇一会儿，
0: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5: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5: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

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这是，我抓着住不起，靠着墙慢慢走。哎呀，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啊？这哦，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
0: 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哎，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这。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哎呦，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我
0: 不能做什么事了。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 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 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 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1月5号台风，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又嘎着我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0: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于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
3: 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1: 哎，
0: 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

0: 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3: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4: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3: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5: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6: 老英雄，
1: 受不起，受不起，
5: 老英雄，哎呀。
1: 我们三个去买菜。
7: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6: 真是
7: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6: 是啊，真是。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7: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呀，改善。
1: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7: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上马，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1: 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同志们，听，话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1: 新中国成立了，
2: 新中国成立了。
3: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4: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1: 对，
5: 去天安门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4: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去天安门。
6: 天安门，北京，天安门。
7: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6: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7: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6: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7: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6: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8: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6: 二娃子，
9: 等等，战友，
6: 徐家才，
9: 站住！
6: 战友们，
8: 民，礼炮，
6: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7: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10: 连长，
7: 穿着军装，
10: 看不见报名，
7: 准备，
10: 我也是共产党员，
7: 出发，
10: 冷静，到，出发，
11: 左交王都炸了，
12: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3: 就保命去恩施，
14: 这是三省交界的，
15: 我们有一个人，
16: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7: 我替你们活着，
18: 这是娘最好的报答，
17: 我知道我，
6: 要站起来，向前。生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了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我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也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
0: 哦，
2: 一个大款
0: 哦。
2: 我天天都是西餐
0: 哦，
2: 我得左刀右叉
0: 哦。
2: 哦什么哟？
0: 啊，
2: 刀叉拿来呀！
0: 哦，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哎，
0: 来了！
2: 哎，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生，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当啥呢？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

0: 掌柜，你这
1: 错了，看个剧本。
0: 哦，看剧本。
1: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六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他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0: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1: 错了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0: 又是婚外恋。
1: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啊。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2: 好好，你再说说。
1: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0: 哎呦，你胡说什么呢？你瞧瞧，
1: 你怎么了？
2: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1: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2: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1: 什么老不正经？
0: 乱了。
1: 你坐那坐那。哦，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2: 哎，怎么骂人呢？这
1: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0: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1: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0: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2: 对，不能拍。
1: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0: 你瞧瞧，
1: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0: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1: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0: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劳力士，
2: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1: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0: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2: 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1: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0: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2: 没门儿。
1: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0: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2: 对，
0: 我换老公，
2: 我换儿子。
1: 哎，
0: 走。
1: 哎，不是，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们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2: 哦，我看看。
1: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0: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2: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1: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2: 哎，没吃成吧？
1: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2: 那吃的什么？
1: 海带。
2: 海带呀。
1: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2: 在什么地方？
1: 世界公园。
2: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1: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0: 你还去呀？
2: 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0: 对了，
2: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1: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유호 제안 다가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
1: 啊。
0: 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哦，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7: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5: 啊，
1: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头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8: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哎呀，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8: 都靠后。

0: 市长呢？老高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老高哪儿啊？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6: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5: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5: 你回去吧，
8: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睡。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

0: 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哎，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嗯，
1: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哎
0: 呦，菊子，哦，嗯，珍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1: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1: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在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4: 啊，
3: 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1: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 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这建国，上楼。
3: 哎，好。哎，这。
2: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1: 慢点。
2: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
2: 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1: 上班去。哎，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2: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
1: 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1: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

0: 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我们重大二级。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
0: 啊，
1: 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
2: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359旅718团216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2: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滑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2: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2: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2: 嗯，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2: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0: 什么事啊？
1: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0: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1: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0: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1: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1: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1: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1: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1: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1: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这
4: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4: 谁呀？谁知道啊？
5: 哦，来了来了。
0: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6: 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6: 建国，他们是？
0: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谁？
7: 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0: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8: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我记者
8: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
8: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9: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
9: 嗯。
1: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4: 啊，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4: 哎呦，
9: 太好了，
8: 太好了！
4: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6: 哎，等等。
7: 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 是啊，是啊，是啊。
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 是
3: 呀，改善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0: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啊、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叛变羔羊！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去天安门！

0: 天安门，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看不见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我们有一个人，
9: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这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祖国知道我，
0: 我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您进去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啊？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啊，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啊，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哎、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租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呐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都管不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不行。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

0: 见过老板千千万，
1: 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2: 呀，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2: 什么意思？
1: 欠拍。
0: 他欠拍呀。
2: 你说。
1: 欠拍呀。
2: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玻璃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2: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2: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2: 哦，贵姓？
3: 姓石。
2: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2: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2: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管家。
2: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2: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2: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2: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2: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2: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2: 你管他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2: 有狗怎么了？
3: 有房子门，有狗干什么呢？
2: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2: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2: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2: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
2: 啊，
3: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2: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2: 嫌少了
3: 啊？
2: 你要多少？
3: 800。
2: 家住何方？
3: 汉口。
2: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2: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
2: 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这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啊，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哎，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嗯，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哎，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吧，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

0: 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三 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三 D。
0: 哎，
1: 您跟他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对，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哦，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豫语，
1: 豫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豫语，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就
1: 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我
1: 先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啊，你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豫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 这个肉丝啊、哦、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1: 等会儿等肉丝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了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边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老师
1: 肉这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晒这玩意儿，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哦，滚！
0: 跳串。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在麻筋上了
0: 傻呀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亮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傻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泥儿
1: 啊
0: 将来还怪带劲了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的没挑中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吧
0: 他也是哈、
1: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来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化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我、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啊、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哎、作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嗯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你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1: 不是宋开。

0: 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来来，我忘了，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水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这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啊，
0: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你嫌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嗯、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你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倒是。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0: 别来了你。

0: 石丹老师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嗯，我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因为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忙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你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知道？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人熟的就好了。
0: 背靠。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

0: 骑鸟的。
1: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0: 那我们骑对了。
1: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0: 你啊？
1: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0: 哎呦。
1: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0: 哦。
1: 嗯，我在里边演个人。
0: 哦，对。
1: 这个人
0: 呢？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1: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0: 凭什么呀？
1: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0: 甭来这套，
1: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0: 什么叫演个人呢？
1: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0: 演个人物呢、那个、
1: 哎，对了，
0: 哦，
1: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0: 你先说这，
1: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0: 你先甭说这个
1: 啊，
0: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这片子玉语，
1: 对，
0: 玉语是什么呀？
1: 我问你、
0: 啊，
1: 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0: 粤语。
1: 对了，玉语。
0: 香港话玉，河南话，
1: 对。
0: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0: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1: 对了，就是豫语
0: 哦，河南话，
1: 特别的好听。
0: 嗯，
1: 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0: 河南吗？
1: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0: 嗯，
1: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进口大片，
1: 都是豫语
0: 哦，都是
1: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0: 你先别看了，
1: 郑州，
0: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1: 嗯，
0: 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
1: 嗯。
0: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1: 对，
0: 也都是河南话，
1: 没错。
0: 您这不胡来吗？
1: 谁胡来了？
0: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1: 那怎么了？
0: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1: 对呀，
0: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1: 嗯，
0: 打仗的，
1: 嗯嗯，
0: 全是硬汉，
1: 嗯嗯，
0: 那也河南话。
1: 当然了，
0: 不是那好听吗？
1: 好听啊！
0: 您说说，
1: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最好看，知道吗？
0: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1: 阿诺施瓦辛格
0: 啊，
1: 啊李娘啊，好疼啊！
0: 哎呀，
1: 特别好看，
0: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1: 精彩，甭说这个啊，
0: 嗯、
1: 啊，就连世界名片
0: 啊，名片
1: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0: 什么呀？
1: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0: 等会儿，等会儿，
1: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1: 啊！
0: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1: 对，
0: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1: 对呀、啊，
0: 全河南话。
1: 嗯，
0: 您这，那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什么？
0: 桥段呢？
1: 呸！
0: 别慌，怎么了你？
1: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0: 没文化、
1: 啊，那叫桥段吗？
0: 不是桥段吗？
1: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0: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1: 那你说片段呢？
0: 专业用语，
1: 好吧？
0: 啊，
1: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0: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1: 对呀、
0: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1: 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啊？有啊，
0: 哪有啊？
1: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0: 啊。
1: 船一段，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它不一样啊。
0: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1: 那怎么了？
0: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聊天。
0: 嗯，
1: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0: 哪儿？
1: 肉丝吧。
0: 哦，
1: 这个肉丝啊。
0: 肉丝，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1: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0: 哦、
1: 估计大伙儿看了。
0: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山节吗？
1: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0: 不是没有跳床呢、
1: 啊？跳船。
0: 船
1: 吃汪船跳船
0: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1: 跳船，
0: 嗯，
1: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船的围栏，
1: 对，船的围栏，
0: 嗯，
1: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0: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1: 对。
0: 那你有啊，这个
1: 来吧，
0: 你来河南话模仿
1: 啊，
0: 你给我来，听听，
1: 照样感动观众啊，
0: 能感动吗？
1: 那、当然了，
0: 哦，这是
1: 肉丝儿，
0: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
1: 杰克，杰克吃烟，
0: 我抽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 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这是
1: 看见了，
0: 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1: 妮儿，
0: 哎，妮儿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哎，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滚啊！
1: 挑串，
0: 挑串，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1: 啥呀？
0: 挑串，
1: 挑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就是别跳，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怜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
1: 了，啥呀？
0: 嗯，
1: 海水可亮，
0: 可亮，
1: 多亮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别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觉得。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还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里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
0: 哎，
1: 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好，我来肉丝儿。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你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
1: 来啊，
0: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个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
1: 行，
0: 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人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1: 这个
0: 人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2: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
0: 如此。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恁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恁说呀。
1: 那我说了。
0: 恁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恁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3: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人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难画笑，美貌佳人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麻衣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麻衣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

0: 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
1: 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
0: 啊，
1: 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政府发布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推出6个方面20条精准务实政策，通过加码补贴、健全体系、科技赋能、金融助力，全方位升级秸秆5化综合利用水平。唐风海运多彩珲春专栏今天播出珲春防川村，路畅夜兴人气旺，绘就边境文旅振兴新图景。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省政府日前发布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推出6个方面20条精准务实政策，通过加码补贴、健全体系、科技赋能、金融助力，全方位升级秸秆5化综合利用水平。
2: 举措重点优化秸秆还田补贴政策，实打实降低农户耕作成本，提升黑土地地力，明确秸秆堆沤有机肥增肥作业每亩补贴提高至150元以上，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率超60%的地块每亩补贴80元，叠加调耕、罢混、深松任意一项作业每亩最高可享105元补贴，秋季玉米秸秆全量还田、水稻缴浆及旱平免水坝作业统一执行每亩80元补贴标准。新举措细化犁田作业要求，要求各地组织主保护性耕作调耕、深翻、碎混、翻埋等还田地块外的秸秆有序犁田，对确实无法采用机械犁田的坡岗地等，也要采取人工方式犁田。同时健全县域利用布局，有序推进县级收储加工中心、乡镇转运站、村级临时收储点建设，构建村收集、乡转运、县加工的一体化模式。新措施同步强化科技加金融双向支撑，激活秸秆产业发展内生动力。金融层面，对符合条件的秸秆综合利用经营主体，落实新增贷款贴息、优惠担保费率等扶持政策，优先支持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主体，培育省内秸秆产业龙头企业。科技层面，鼓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开展技术攻关，研发推广秸秆高效还田、清洁打包、日粮配比等先进技术模式，将秸秆粉碎、智能打包、旋耕翻埋等新型农机纳入优机优补范围，落实顶格购机补贴。
1: 今年以来，珲春市静信镇防川村迎来年度旅游旺季，这座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素有东方第一村美誉的边境村落，依托独特的一眼望三国区位资源，叠加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交通赋能，联动智慧农业采摘、特色边境民宿等多元业态，实现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交通通达度的全面提升，为防川村文旅产业腾飞筑牢根基。作为串联吉林边境风光的核心交通廊道，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全线贯通，彻底激活了防川村的边境区位优势，大幅缩短各地游客的出行距离，极大提升了景区及村落的可达性与通行体验。平坦畅通的边境公路吸引大批游客慕名打卡，车流人流持续汇聚，彻底打破了以往边境村落交通受阻、客流不足的发展瓶颈，为乡村引流聚气、产业提质升级提供了坚实保障。
3: 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开通，大幅提升了景区的通达性，彻底的盘活了我们边境文旅资源，真正的实现了道路通畅、人气集聚、产业兴旺、便民增收。交通赋能啊，让防川村从偏远的边境村落变身热门的网红打卡地，实现了因路而兴、因路而富、因路而旺的蝶变。源源不断的客流啊，不仅带动了景区的门票、观光体验、业态增收，更有效的辐射带动村内的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等关联产业全面升温，为乡村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持久的动力。
1: 依托文旅流量红利，防川村创新推进农旅深度融合， 今年房川村成立了采摘部落园区，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与土壤优势，采用绿色种植管理模式，规划多品类果蔬种植布局，分步推进果蔬培育和开放采摘，持续丰富乡村农旅融合业态，为乡村休闲游蓄势赋能。
3: 以前村里果蔬大多靠外运销售，路途远，成本高，销路窄，时常出现迟销问题。现在依托景区庞大客流，游客主动上门采摘，现摘现卖，新鲜直达，不仅省去运输环节，降低损耗，也让农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1: 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当地返乡创业搭建了优质平台，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随着村内旅游配套持续完善，游客量稳步增长，不少在外务工的村民选择返乡创业，依托自家民居改造特色民宿，深耕边境乡村住宿服务，形成了极具朝鲜族风情的民宿集群。
4: 以前常在外国，这个收入也不稳定，也顾不上家人，如今家乡旅游业越来越火，我返乡开办了民宿，依托村落美景和边境特色接待游客，游量越来越多，收入比以前高多了，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日子越来越踏实。
1: 在旅游配套服务升级方面，房川村聚焦游客出行体验，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优化停车场、新能源充电桩，全方位提升自驾游玩舒适度与便捷度。景区交通便利，配套完善，服务贴心，既能沉浸式领略一眼望三国的边境风光，又能体验采摘、民宿、民俗风情等多元业态，游玩体验感十足。精细化全方位的服务升级，让房川村口碑持续出圈，游客赴游率、好评率稳步提升。中国人民银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分行珲春营业管理部近日联合珲春市公安局、珲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实假拒假防风险、共筑货币安全线、反假货币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通过悬挂主题横幅、发放宣传折页、现场互动讲解等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反假货币、非法买卖人民币相关法律规定、人民币图样使用规范以及数字人民币相关内容，并围绕人民币主要防伪特征详细讲解了看、摸、听简易鉴别手段，结合假币调包、找零诈骗等现实典型案例，提醒广大群众在现金收付过程中紧绷防范之弦，提高风险警惕性。
5: 下一步，珲春营业管理部将持续深化反假货币和人民币管理宣传工作，不断夯实全社会反假货币工作根基，共同维护健康良好的货币流通环境。
1: 珲春市密江乡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全域打造干净整洁、宜居宜美的乡村环境，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清爽精致的乡村景致让人眼前一亮。走进密江乡，乡村主干道干净通畅，房前屋后整洁有序，庭院规整优美，沟渠清澈畅通。一面面主题鲜明、色彩明快的文化墙绘与田园风光交相辉映，成为乡村一道别致风景线。
6: 现在村里变化越来越大。

0: 干净整洁，墙面画得特别好看，出门看着心里都舒坦。我们也主动收拾自家院子，生活环境越来越好，日子过得也越来越红火。
1: 密江乡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不断完善保洁管护长效机制，充分发挥村两委、党员先锋队和志愿服务队的带头作用，推动村民从被动配合转变为主动参与，凝聚起共建美丽家园的强大合力。
2: 密江乡将人居环境整治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层层压实工作责任，补齐治理薄弱环节。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擦亮美丽乡村底色，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文明城市创建成效体现在细微之处，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宜居舒心的小区氛围是文明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但仍存在多处环境治理短板，各类不文明乱象影响整体面貌，亟待整改整治。沿街部分门市房存在私搭乱建现象，一些商户擅自占用公共区域搭建违建，改造外立面设施，不仅挤占通行空间，破坏街区容貌，还存在安全隐患。部分烧烤门店违规户外排烟，油烟直排扩散，造成空气污染。部分住宅小区环境问题突出，绿化带内垃圾杂物堆积，保洁滞后，个别居民随意圈占公共绿地，铲除绿植，私垦种菜，造成小区绿化破损，景观杂乱，破坏了居住环境。这些反复出现的环境顽疾暴露出日常精细化管理、常态化巡查方面存在着漏洞，也反映出部分商户居民文明意识不足。相关部门需靶向开展专项整治，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同时持续加强宣传引导力度，呼吁商户规范经营，居民自觉守护公共环境，主动抵制各类不文明行为，持续夯实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3: 六部门部署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质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冯林阁处处被动，恼羞成怒啊！这叫人怕鼻，马怕骑。他下决心孤注一掷，就要开火。那就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一说打，那奉天就得开锅。因为他手下好几万生力军呢，那不是说着玩呢。张作霖手下好几万人，双方加在一块十几万人，要打成混战，就得把奉天夷为平地。就在他刚要下达命令的时候，有个副官慌慌张张跑上来，趴到冯林阁耳边向他报告。等说完之后，冯林阁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噗，坐到沙发上，顿时就傻了。人们发现冯师长满头都是凉汗，就知道问题严重。什么原因？原来副官得着报告了，张作霖手下几位得力的大将张景惠、张作相、孙烈臣、邹芬、吴俊生五路大军已经围困了广宁啊，到了什么程度？把冯林阁的家族全给包围了，把分营地都给包围了。你要敢下家伙，我把你祖坟都给你刨了，我把你家属就杀一个不剩。那冯林阁一大家子呢，上有老下有小，现在完全置于张作霖的炮口之下，他能不害怕吗？哎呦，冯林阁心说，张小鄂的他妈真有你的，我跟傻瓜一样在这儿咋呼，你暗中下了家伙，我现在一下命令打，我后院就着了火了，把家都得给我端了。哎呦，马上得改变主意，不能贸然开战呐、啊。他是连气带急带羞，所以才这副模样。一摆手告诉众人散会散会散会，你们回去听信儿，留下几个心腹人。他把方才副官向他报告的事儿说了一遍，这些人也傻了，因为他们也有家属，都住在广宁啊，谁也不主张打了。但你说不打怎么办呢？骑虎难下呀。咋呼老半天，就蔫溜溜撤出奉天呐、啊，那四个条件也白提了。要照那样，往后地位都难保，威信扫地。嗯，因此冯林阁是左右为难。就是这一切的一切，张作霖是了如指掌。原来他在冯林阁身边有耳目，咱没说嘛，那个天昏曾经给张作霖给救过，而且对待他相当好。白城的围解了之后，张作霖又把他的原班人马送给冯林阁，这不就交了个过命的朋友吗？天昏不忘张作霖的恩情，现在有点什么事儿，他派人给张作霖通风报信儿。所以冯林阁这一举一动，张作霖及时都能知道。张作霖心说，哦，冯林阁还不想退出奉天，好，看来我这把火烧的还不到时候，嘿，我趁热打铁再给你来个赞儿。张作霖可真够狠的，马上把这个事儿通报了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段祺瑞。他先告了一状，这个段祺瑞段政府刚上台不久， 全国秩序啊相当紊乱。那么前文书咱也交代过，袁大头袁世凯做皇帝不成，在全国舆论和潜灾声下窝火憋气死了。按宪法规定，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这个黎元洪啊，绰号叫黎菩萨，说大草包一个，他呀支不开套。哎，段祺瑞做了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兵权，实质大权都在段祺瑞手中的。黎元洪啊只不过是个牌位而已，所以人们都叫段政府。段祺瑞上台不久，财政遇上困难，南方革命党还要兴师北伐，各地又要纷纷独立，弄得他是焦头烂额呀。正在这时候，接着张作霖的报告，不管怎么说，张作霖张口总理长，闭口总理短，拿他这个政府还真就当回事儿，拿他这个总理也当盘菜，段祺瑞自然是高兴了。另外为全局着想，段祺瑞考虑到东三省那是日本人投资最多的地方，一旦张冯两家打起来，日本人必出兵干预，那小鼻子要一插手，这事就麻烦了。不管怎么讲，就全国形势而言，辽吉黑三省还是比较安定的，但能不打最好是别打。所以段祺瑞经过研究之后做出决定，第一，支持张作霖，认为张作霖做得对，你能一再容让，顾全大局，此乃国家的干政，政府予以支持。相反，对冯林阁所提四条无理要求断然拒绝。但是呢，他也和稀泥，也不敢得罪冯林阁，在回电之中说，冯林阁仍然是28师陆军中将师长，应当大兵退回广宁，张军也必须撤兵，双方互相让步。为了缓解这一冲突，段祺瑞决定让冯林阁到北京来述职，叫他上北京。命令一下，张作霖是非常非常高兴，听说这回没得说了，嘿，我得拜会拜会我的冯大哥去了。张作霖仍然是便衣打扮，带着几位谋臣到故宫亲自拜会冯林阁，先给冯林阁呀送了15万元活动经费，然后把段祺瑞的回电往上一递。你看吧，中央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回电，冯林阁接过电报一看，脸儿都变成了黄瓜色儿了，心里明镜一样，完了完了，我彻底输给张小个子了，舆论上也好，各方面也好，我处处是被动。冯林阁把电报放下来，冲着张作霖一笑，老弟，后起之秀，我佩服你，哥哥栽了，我认输。张作霖也乐了，大哥，咱哥俩谁跟谁谈不到谁输谁胜啊，原来我就说过，你我弟兄出生入死十几年，情同手足，不分彼此。哥哥，你何必跟我斤斤计较呢？哎，大哥，事到如今了，你放心，你还做你28师师长，如果你能赏给我面子， 你仍然是我将军府的帮办，我是正的，你是副的，有事咱哥俩商议。这奉天还不是咱哥俩的天下吗？你何必的呢？你说咱们互相都容让了，如果战端一开，两败俱伤，一点好处都没有，你说是不是呢？这回总理来了电了，让您到北京述职，我想必然另有委用啊。兄弟，别往下说了，别给我吃开心丸了，我明白，让我进京述职还用问吗？把我挂起来了，哎，将来我就成了牌位了，要兵权没兵权，要势力没势力，这奉天就是你的一统天下了。不过兄弟，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哥哥厚着脸皮向你张张嘴，不知道你能答应不能答应。大哥说吧，咱们弟兄不分彼此，你只要叫我能过得去就行，您提吧什么要求。兄弟，刚才你说了，你我弟兄十几年出生入死不分彼此，对不
2: 对呀？
1: 既然这样，按着新政府的官制，我听说要废掉各省的将军，要设立督军，在督军之下嘛，行政上划分出去，由省长负责。我咱能不能先行一步啊？兄弟，我不给你当副手，我要个奉天省长，不算过分吧？你能答应不？将来你是奉天督军，我是奉天省长，我还在你领导之下，我帮着你治理奉天，你乐意不？
3: 这招也够损的。
1: 这冯林阁看来不得点好处，不愿轻易撤兵。那阵那个官衔啊，他老变。您看那个民国上的官衔，有什么都督，有什么总督，有将军，有督军，不明白的人呢就得乱套，的确也够乱的。因为新旧政府这一更替，都推出一台新官制来。这个督军呢，就是段政府推行的。这一省的最高官就是督军。督军之下有省长，省长专门是管行政的事儿。这个张作霖都知道。但是冯林阁提出这个要求，可也够大的。要论武的，现在冯林阁还是28师师长，掌握着军权；文的，他再要个省长，那是文武兼备啊。相比之下，就削弱了张作霖的势力啊。张作霖就成了光杆督军了，光管军，管不了民了。那张作霖能干吗？哎，张作霖但是没打辈儿，哥哥不算过分，不算过分。一个省长算什么？

如果政府同意，我就把督军让给你，也没有说的。的确，哥哥比我强。好，但这个事儿咱履行下手续，回去我跟大上就好吧，兄弟，那看你的吧。老冯认为着，只有这样才能下台阶。我折腾了好几个月，兴师动众，啥也没捞着，我算怎么回事儿？可张作霖回去了，没闲着，马上密电报，报告段祺瑞，说冯林阁管我索要省长一职，这不是恳政府予以任命，让段祺瑞表态。段祺瑞接着电报之后一扒的这滋味，心说冯林阁呀，冯林阁，你太你的不像话了，那省长得中央政府任命，你说要就要，张作霖也没权给你，嗯，看来你还不想善罢甘休，这，哎，要不答复吧，这冯林阁是洪湖的出身的，没有退身余地，还得打呀，不行，不能让他们打起来，怎么办呢？段祺瑞还真动了脑筋的，经过参考之后，想出一个高招来。决定派一个名人上奉天进行调停。派谁去呢？他把那些名人呢挨个过了过罗，头一个想到快马章张锡鸾，张锡鸾做过总督，后来一打听张锡鸾呢在天津住院呢，这老头啊朝不保夕，顾命都顾不过来，所以派他是不可能的。派谁？哎，想起来了，赵尔巽。赵尔巽也做过三省总督，封疆大吏啊。张作霖、冯林阁当初都是他的部下，这老头德高望重，嗯，有恩于这两个人，让他做调停人是最理想不过了。等把赵尔巽这老头请到国务总理大会议厅，当面跟他一说，赵尔巽把那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哎呀，总理呀，总理呀，你叫我干什么都行啊，唯独这件事我不敢接受，让我对付俩红胡子，我对付不了。总理，你还不知道吗？这二位说的是一样，做的是一样，我实难当此重任，您派别人吧。段祺瑞一嘬牙花，老人家德高望重，非您不可呀，我的确考虑过，派谁都不合乎理想，唯独是您，他们还敢把你怎么样吗？你代表我去的，你是调停人呢，说话还是有分量的。老人家，现在国家困难呐，您替我分分神吧，您这一去能把东三省给稳定住，不打仗，黎民少受点涂炭，您是功德无量啊。这一戴高帽，老头心活了。哎，好吧，总理啊，既然你相信老朽，那我就走一趟，成功失败我可不敢打保票，为了增强调停人的分量，我打算提个要求，把黑龙江的督军毕桂芳、吉林督军孟恩远给我当个帮手，我带着两个督军去做调停人，是不是说话也有分量啊？嗯，比我一个人强得多。哎，行，我马上发电报。赵尔巽在北京做准备，那两位督军接着国务总理段祺瑞的电报，不敢回绝，就这么个组成了一个调停团，开赴奉天将军公署。赵尔巽呢，老的都不像样了，走一步掉一块，一边得有个人架着他，两条腿都哆嗦，还来了个故地重游。哎，张作霖呢，表面上真叫人过得去。你看，

0: 我一听中央派来人了，给他们做调停人，也不敢不去迎接，就带着周启雄、天昏、地暗、文武大员也列队到车站迎接。哎呦，这车站上开了过来，礼炮隆隆啊，明礼炮21响，以国家元首级接待赵尔巽。老头子一看呢，心里也非常高兴啊。刚一出月台，张作霖强不起身就迎上来了，行了个中不中、扬不扬的礼，先举手礼，后跪下请安，过来把赵尔巽的双手拉住。老人家，看到您神采奕奕，还这么精神，晚辈非常高兴，祝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哎呦，于婷啊，哈哈哈哈，
0: 你还给我刷色呀、啊、
1: 老了，80来岁的人了，人活70，古来稀，行将就木了，哈哈哈哈，不过还能到奉天见见你们，这也是一大乐事啊。
0: 张作霖的嘴巴巴的可会说了，紧跟着随员过来见礼。这原来是老上级呀、啊、论岁数那是老前辈。
1: 时间不大，冯林阁红着脸扫不打的也过来了。
0: 老人家，28师师长冯林阁迎接来迟，愿老总督原谅。
1: 哎呀，林阁呀，啊，
0: 我看你瘦了不少，可不是吗？我最近身体不太好。
1: 好，注意啊，身子骨是最主要的。张作霖陪着这位老总督和那两位督军出了车站，要检阅3军1仗队。
0: 那年头就有检阅室啊，那张作霖的27师全都是精锐，服装一色是呢绒毛料的，武器一色全是进口的，那都是拔出来的尖子，列队整齐。
1: 哎，老总督检查了一遍，心里暗说话，他妈这张小个子可真厉害。我跟他没少打交道，有个小小的3营统领，现在居然做了封疆大吏，取代了我原来的位置。看这样还不算完呢，你不要小看了张小个子，迟早还想问鼎中原，一统天下呢，背不住跟段政府还得抗衡呢。其实赵尔巽看的一点都不假，检阅完了，上了汽车，10辆崭新的美国大汽车，开进将军公署。当晚由张作霖、冯林阁主持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欢迎晚会上祝酒词，又请来奉天的名角，唱了几出戏，还唱了几段大鼓，说了段评词，著名的杂耍演员练了坛子，变了戏法，一直到深夜这才休息。可是赵尔巽到了奉天之后，那吃喝那是上等的，他主要不光为吃喝来的，段祺瑞等着回信儿呢，所以这老头也不敢耽搁呀，决定第二天在将军公署1号楼大会议厅举行和谈，先请了张作霖进行个别谈话，又请了冯林阁个别谈了话，然后3方坐在一起，才要商讨退兵之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老总督赵尔巽代表段祺瑞主持了和谈会议，参加会的张作霖、张作相、张景惠、袁金凯、孙烈臣、杨雨婷，这边坐的是冯林葛、周启雄、天昏、地暗等人，主席上就坐的正中央自然是赵尔巽，上垂手黑龙江督军毕桂芳，下垂手吉林督军孟恩远，其他参加会的做笔录的都坐出老远去。哎，你别管这个会议成功与失败，倒挺隆重庄严的。会议开始之时，赵尔巽首先得讲套话了。老头太老了，动不动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先咳嗽一顿，又擤鼻涕又擦眼泪，你说这个麻烦劲儿吧，足有五分钟他才收拾完。
1: 都来齐了吗？
0: 报告，都来齐了。
1: 好吧，那么咱们就开始啊。他这个
0: 大伙一听这个着急，哎呀，他收拾完了，断断续续一说会议开始，唠唠叨叨的，人们一听语无伦次，你赶紧就单刀直入说正题得了呗。先谈了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又打全国，又谈到东三省，又打东三省，又谈到奉天，兜了大圈子，能有十万八千里，最后才落到主题上。大伙一看，过去半小时了，人们连打哈气，再没精神，都静静地听着。最后他说了：“
1: 这不嘛，书归正传吧。”方才我分别跟二公都谈了话，大伙儿嘛也非常关心。于婷表示嘛，可以让步。林格表示嘛，也可以让步，这就好嘛。不是有那么句话，进一步可以说天昏地暗，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为人处事不要做得太绝了。那么二公当众再表表态吧。张作霖首先发言，张作霖说的挺好，对于林葛大哥提出的四个条件我没有异议。比方说这四个条件的内容是：一，每年叫将军公署拨款500万元做28师活动经费；二，扩充兵力7个营；三，要设立帮办衙门，职权开销一切都跟将军公署平衡；四，帮办大人跟我这将军职权平行。我没有意见，但是我请示了政府，政府不批准我怎么办？闹得林葛大哥对我意见很深呐，认为这我不够意思。其实咱把话公开说了，我有那个权利吗？我能做得了主吗？这不是大人在这儿呢吗？您是我们的老前辈、老上司，您又代表中央政府来的，您说您要同意，我没意见。这一方面给赵尔巽戴高帽，一方面把责任全推到赵尔巽身上了。张作霖接着又说：“当然了，林葛大哥后来让了步了，那四个条件全废除，就要省长一职，这个我也无权做主。”这不是您老人家在这儿吗？你们同意，我自然没有意见。慢说省长，就是督军，我也让位。接着冯林葛发言，冯林葛就提出来，我跟张作霖同时受诏安， 同时做过新民府的三营统领、六营统领、九营统领。民国成立之后，我们同时被任命27师、28师中将师长。那么剿匪的时候，我也尽了全力，我几乎全军覆没呀，为国家立了血汗战功。现在张作霖又是将军，又是巡阅使，我还是个28师师长，仅做一个空头的帮办，我觉得不甘心。我不是讲条件，那么我要省长一职不算过分。老人家能允许的话，咱们一天云彩全散了，我马上撤兵。你看怎么样？
0: 这事儿是这样啊。
1: 有关省长一职，关系重大呀。你我他都不是咱们能答应的事儿。这个事呢，还要请示总理答复。二公啊，不要坚持己见。当然呢，你们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老朽深表同情啊啊！二位，你们说呢？你说他说了半天，这叫什么话呀？模棱两可。这两位督军做调停人，谁也不敢得罪。心里盘算着，心说张小个子跟冯林阁最好是干起来，你俩两败俱伤，我们好从中获利。不然的话，看你们二位气势汹汹，大有独霸东三省的野心呢，将来我们非受排挤不可。但是话又没法说，只有哼哼哈哈，随声附和。赵尔逊一问他俩，他俩也乐了。对，是，言之不假，言之有理，都是这样的态度。结果这个会扯了半天没有头绪，第二天照样开会，又扯了半天，到了中午了，排摆宴席吃饭，仍然没有头绪。张作霖是非常着急。张作霖心说，打发一个废物来，什么问题也不解决，这么往下拖延到什么时候是终点呢？张作霖背着赵尔逊，不知道又电请段祺瑞，把这情况报告了。段祺瑞等着回信呢，一看迟迟没有下文，也是火冒三丈，心说中央政府这事儿多了，能把精力集中到东三省上吗？后来段祺瑞毅然下了命令，召回赵尔逊，并且命令28师师长冯林阁赶紧进北京述职，不来不行。要不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段祺瑞这么做不算不对。赵尔逊一看，既然招回去，老头就算完成任务了，还什么问题没解决，闹了一顿吃喝。临走前，张作霖还真不错，最好的高丽参给赵尔逊包去两盒，让老头啊泡酒喝，延年益寿，给那两位督军也送了重礼，把他们全打发走了。这赵尔逊临走前得带着冯林阁，怕冯林阁不听，林阁呀，跟我同车进京吧，啊，我去交差，你去述职，跟我一块走吧。冯林阁一看不走不行了，跟张作霖这才说，兄弟，还是那句话，我栽了，我彻底的栽了，我服你，这回我进京了，吉凶祸福难以预料啊，兄弟你看着办吧。张作霖真够意思，拉着冯林阁的手，大哥，还是那句话，你我弟兄虽然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儿，我张作霖不忘前情。你尽管进北京，你的财产、你的家眷，我妥为保护。要出一点差错，你唯我是问，天地都不容。另外，你的28师原班人马驻扎在广宁，由我将军公署照样发放补贴，照样给官饷。决定对得起哥哥你，你等多等回来，你还是28师师长。

原班人马还是你的，按实际行动吧，走了。冯林阁灰溜溜进了北京了。那么赵尔巽得了两盒人参，回来挂个号，老头就去养老去了，咱不必细说。那两位督军，一个回了吉林，一个回了黑龙江，咱也暂时不提。单说冯林阁呀，进京之后，段祺瑞马上接见，看来对这个事儿他非常重视。在中南海接见之后，是好言安慰，问了问经过，最后冯林阁提出要求，仍然坚持要省长一职。段祺瑞也会来事儿，哎呀，林阁兄啊，论你的才干，何止是区区一省长啊，我刚组建政府，各方面都需要人才，我看这样吧，你留在北京好好的休息休息，将来有了空缺，我给你安排一个好差事，我还想留下你做我有力的助手。一句话把冯林阁留到北京了。段祺瑞嘴是那么说，实质上把冯林阁给软禁起来了，不允许他回东北。你说这招厉害不厉害？冯林阁到了现在上了光杆总司令，一个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当然不缺钱花，要什么有什么，住的条件那都是高等的，但是行动失去了自由。他留下那个28师，哎，全都落到张作霖掌握之中。在前些时啊，东三省能跟张作霖分庭抗礼的就是冯林阁，现在老冯这一腾出位置来，被软禁在北京，谁还敢跟张作霖分庭抗礼？实质上东三省的大权就落到张氏的掌握之中。你看张作霖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你的28师我给观想，我好好照顾。实质上从那天开始，已经把28师变成他的直系部队了，派自个儿心腹弟兄到那统领军兵。老冯这一回不了广明了，张作霖这心落了瓶了，大刀阔斧把28师进行了改编，都给拆散了，然后重新编组，派自己的人管，把整个这几万人全给吞了。那冯林阁倒霉还没倒到头呢，这刚一半。要不说人这一辈子难呢，冯林阁那么聪明，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坑了他一辈子没得好。怎么说呢，他不留到北京了吗？北京是个最多事的地方。咱们说这个段祺瑞做了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好像是君临天下一统政权，实则不然，他跟他的上级总统黎元洪双方有摩擦。黎元洪再窝囊，小明是总统啊，总统是国家元首，按理说国务总理在他之下呀，什么事儿都得请示他决定，由总理去执行啊。结果现在相反了，段祺瑞一手遮天，拿他当傀儡，黎元洪怎么能甘心呢？那黎元洪也不是太窝囊，手下也有一帮子人。正在这时候发生了欧战，欧战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多国家卷入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政府派兵不派兵啊，参战不参战呢、啊、得表个态呀、啊、就为出兵问题，总统总理发生了摩擦。段祺瑞主张派兵参加欧战，黎元洪坚决反对，认为我们自顾不暇，派的哪路兵。就这样摩擦越来越大，仇口越来越深，最后老黎动怒了，这位黎菩萨把桌子一拍，

因为他是总统，利用他手中的权力下了一道命令，解散政府，罢免段祺瑞的国务总理，我不用你了。罢免令一下，段祺瑞冷笑一声：“哈哈哈哈，还不用我，我还不伺候猴呢。”夹行李拎皮包到天津去了。表面上他现在什么也不是了，实质上还调动指挥着全国的人马。那蒋介石您还记得吗？在百万雄师即将过大江之时，蒋介石提出引退，叫李宗仁代总统。那么蒋介石不是总统了，照样指挥着千军万马。段祺瑞跟蒋介石大同小异，各省的督军听他的，段祺瑞指挥着让各省独立，孤立黎元洪，纷纷致电让黎元洪下台。你看这玩意儿厉害不厉害？因此各省先后宣布独立，拥兵自重，不听中央政府的。你这总统啊，狗屁，没拿你当回事，你最好下台，另换总统。把这老黎也整得焦头烂额呀。这老黎抱着大印，心说话，我就不走，我就不退，看你们能怎么的。他赖在北京不交大权，怎么办呢？得有人调停，在总理和总统之间进行调停。因此历史上有一个督军团徐州会议，您看近代史上的都有啊。徐州会议是六个省的督军联席会议，连张作霖也派代表参加了，奉军的代表就是杨雨婷到徐州参加联席会议，公推张勋为督军团的团长。这张勋咱也不止一次说过，这个人最顽固不过。他是江西的人，自幼参军就做了大头兵，由于他作战十分勇敢，出生入死，由打普通一个兵爬到总兵官，可也不简单呢。爬上总兵之后够了份儿了，曾经来过奉天，在开原铁岭都住过兵，在奉天待了2年多，以后又调进北京。在清朝晚期的时候，净打仗了。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不是跑热河躲着去，就是跑西安去了，都是张勋率兵保驾。因此，清政府这老太后对张勋有好感，破格提拔封太子少保，江南提督。民国成立之后，他也是开国元勋一份呢。也是领兵的大将，居然做了长江巡阅使兼安徽都督。他现在手下有好几万人马，但是就张勋本人来讲，对民国毫无感情，已然留恋着清政府，便做梦。我之所以有今天，从哪儿来的？还不是皇上的恩赐吗？有皇上那多好啊。什么民国不民国的，四分五裂，乱七八糟的，所以他时刻想着伏笔。哎，这次机会来了，徐州开会，这是他的老窝，各地督军拥护他当头头，他就是盟主了。别看他主持着会议，说给总理、总统之间进行调停，实则他另有打算。他就想领兵进北京，突然发动政变，要进行复辟，光复大清，取消民国。另外呢，张勋从表面上看跟别人也不一样，因别人早把辫子剪了，服装全都换了，唯独是他仍然留这条大辫子，觉着这是忠于清政府的表现。不但是他，他手下这几万人全都留着辫子，人不人鬼不鬼，阳不阳中不中的，全是一般怪物，表示忠于清廷，
因此老百姓管他叫辫帅，管他手下的军队叫辫子兵。后来徐州会议达成协议，由他做调人进北京进行调停。张勋利用这机会调动辫子兵突然进了北京，到北京之后把电报局所有公共设施、银行、财政厅、财政部全都给控制在掌握之中了。这张勋进了北京之后，赶紧把清朝留下的一老一少全都集中起来，开个碰头会，宣布要伏弼。有些一老一少听着这词儿都有点害怕呀，什么年代了，还想伏弼，还想叫中国有皇帝，不可想象啊。但是张勋把眼睛一瞪，这是时代潮流所必须，天塌下来由我接着，明天开始就请溥仪皇帝登基。你说这位这脑瓜里头有数没数？他完全不懂社会发展潮流，历史车轮绝不能逆转，这位逆时代潮流而动。等到第二天，他带着不少辫子兵，拉着清朝的一老一少来到北京故宫，到北京故宫把门砸开了。因为现在啊，在中华民国的内部还有一个小朝廷，这小朝廷就是一个退位的皇帝溥仪，就是那玄统帝，还有几位太妃，还留下部分宫娥才女和太监。生活费怎么办呢？按照清帝退位优越条件，每一年中华民国政府给他们拨款400万元，把这帮人都养起来。清政府的一老一少王公贵族照样还观想，照样还养着他们。这回张勋领人突然这一进故宫，故宫里的人也傻眼了，一看怎么大军队来了，军队来这么多干什么？宫廷里头有个总务大臣，也就是内务府大臣，满人叫世绪。这世绪赶紧接出来了，一看是张勋呢，就问张将军、张大人您要干什么。张勋乐了，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快，全国的国旗都得更换，撤掉五色旗，换上黄龙旗，快把玄统帝请出来继位太和殿，一会儿咱就宣布大清朝伏弼，中华民国垮台了。哎，外头不是世绪都傻了。那么请问这谁批准的啊？谁批准的？用不着旁人，我张勋批准的，马上去执行。这张勋想一手遮天，就演出伏弼的丑剧。

不行不通。结果张勋一看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手下那几万辫子兵，投降的投降，倒戈的倒戈，剪辫子的剪辫子，全做鸟兽散。张勋一看快变成光杆司令了，他也害了怕了，把朝服补褂扒下去，靴子甩掉了，滋溜钻进荷兰公使馆前去避难。康圣人也跑了，吴秉相、江朝宗跑到日本公使馆前去避难。这小朝廷昙花一现，这个伏笔啊，从开始到结束两头算上才12天，但是在历史上有明文的记载，纯属是一出丑剧啊。两位太妃长出了一口气，干脆咱还坐享其成吧，只要民国还养活我们，我们一辈子再也不伏笔了。可这件事情株连了很多人，咱们接着上文说呀。那别人还差，倒霉的就是冯林阁。本来叫张作霖把他挤兑的在东三省没有立足之地，在北京闲待，你就老实待着得了的。张勋这一搞伏笔，他头脑也发胀了，他心说人生在世理应该有所作为，尤其是我呀，栽到张小个子手里，实不甘心。这回清朝能够伏笔，我就是开国元勋，一旦掌握大权，我好找张小个子报仇。所以呢，他三番五次找张勋，而且跟张勋表示，我手下有28师，可以为伏笔效劳。结果他派了2次人，一个兵也没调进关内。咱前文书说了，28师都被张作霖给收编了，他能调得动谁呀？什么他也没办成，结果卷到里边去了。伏笔一失败，他算国家的要犯，你搞伏笔，身犯不赦之罪。就这样他被逮捕了，押到天津陆军监狱。黎元洪也被赶下台了。现在的大总统是冯国璋，国务总理仍然是段祺瑞，老段还接任陆军总长，仍然掌握着大权呢。出于全国形势的需要，他不得不对搞伏笔这些人严惩。哎呀，这么一来，冯林阁可倒了霉了。冯林阁在监狱里，他压着就听着风了，可能对他要实施绞刑。那阵的死刑啊，多种多样。砍头已经禁止了，但有2种死刑，一是枪决，一是绞刑啊。冯林阁魂飞魄散，没想到我姓冯的到头来落了这般结果，我也太惨了，真是死不瞑目啊。但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张作霖耳朵里了。哎，你说张作霖这人啊，还真挺够意思。一听说冯林阁被关进陆军监狱，将要判成死刑，他动了心的。不管怎么说，哥俩多年的交情了，有那么句话，人到难处拉一把呀。冯林阁够惨的了，我还能落井下石吗？不能。让人们说我老张不够义气，因此张作霖力排众议，带着人赶奔北京来见段祺瑞，以28师全体将士的名义要保释冯林阁。现在段祺瑞呢，重掌大权，春风得意，拿这点小事儿啊，不大回事儿。何况张作霖还亲自来一趟，乐得河水不洗船呢，干脆做个人情吧。
当场批准。

0: 释放冯林阁。张作霖亲自带人到天津陆军监狱去接冯林阁。这老冯啊，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认为准死无疑了，没想到几天的光景被释放了，一打听是张作霖的力量，而且张作霖还亲自来接他。冯林阁一见张作霖是痛哭失声：兄弟，哥哥不是人的，哥哥对不起你，没想到你还能救我。张作霖一笑：大哥，咱是铁哥们儿，您还说这干什么？当初我们发过誓，同甘苦，共患难，如今大哥有难，小弟焉能袖手啊。您别提这些事儿了，赶紧洗洗澡，检查检查身体，到北京您好好歇歇，我还有些事儿跟您商议。张作霖陪着冯林阁在北京住了一个星期，冯林阁也恢复个不得灵了，但是老张向他提出要求：大哥，我救你不假，你必须在北京天津这儿养老，不准你再回东三省，小弟我就这么一个要求。为什么呢？你回去肯定有帮人在你的身旁煽风点火，你我弟兄早晚还要发生不睦，只有你待在关内，你我弟兄才能避免矛盾。另外我还给你谋个好差事，保证你吃喝不愁，你在广宁的财产小弟妥为保管，分离豪斯我也不动，你看怎么样？冯林阁一听，这有条件的，把我救了行，不让我回东北了。好吧，兄弟，我认了，你说什么我听什么。张作霖说话算数，又打扁段祺瑞，最后给冯林阁买了个侍从高等武官。什么叫侍从高等武官呢？就挂个虚名呗，到时候开几百块钱的饷。张作霖就给冯林阁在北京买的房子，在天津置的别墅，给留了一大笔钱，足够他生活费用。就这样，老冯就住在天津和北京，永远也不敢回东三省的，一直到死。据说冯林阁死的天津法租界，他也没敢回广宁。但张作霖这个人呢，还真够义气，说话算数，对冯林阁留下丰厚的财产分毫没动，妥为保管，现金存到银行去生利，财产派人在这管理着。以后冯林阁不在了，他儿子冯庸长大成人，张作霖把这些财产就移交给他儿子冯庸。这个冯庸啊，有学问，很知趣，因此对外界发表声明说：我是个文人，向来不喜欢政治，也不愿意卷入政治，我是研究学问的。把他父亲冯林阁留下的大笔财宝拿出相当一大部分来，就在奉天汪家河子创办一个冯庸大学。一般上了年纪的人，特别是沈阳的人，恐怕都知道这事儿。冯庸大学是中外驰名啊，冯庸就是冯林阁之子。后来张学良将军也长大成人了，在奉天创立东北大学，这两座大学都是奉天的高级学府，培养了许多人才。有人说冯庸创办冯庸大学有意跟小张抗衡，
1: 这玩意儿咱也没钻到冯庸肚子里去，究竟他有没有这个意思，说书人不得而知。后来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将军奉蒋介石之命到了大西北，蒋介石打算利用张学良将军之手前去剿共。张学良将军识大局顾整体，接近共产党之后知道共产党是救国救民的，是主持正义坚持真理的，因此跟共产党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联合杨虎城将军要求蒋介石把枪口对外，抵抗日本的侵略，光复东北的土地。后来苦劝不成，举行兵谏，还有西安事变，把蒋介石给抓起来。张学良将军立下了不世之功，周恩来总理称张学良将军是千古功臣，那是一点都不过分。终于迫使蒋介石答应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当蒋被释放回南京的时候，张学良亲自送他回南京，没想到毒夫民贼老蒋头恼羞成怒，把张学良将军囚禁起来，一直关了一辈子。那么那个冯庸呢，你别看他嘴上说我不问政治，实质不那么回事。九一八事变后，他跑到南京投靠了蒋介石，还到庐山受训，据说还当过一任昆山警备司令。八一五光复之后，冯庸俨然以接收大员的身份回到东三省，又接管他家的财产。解放前夕，冯庸一看末日来临了，变卖财产就飞往台北。至于冯庸后来的结局，那咱就不必细说了啊。就说人这一生啊，变化无穷，可能这些变化连他们本人也预料不到。翻回头咱们再说段祺瑞，重新执掌了大权，根本不把大总统冯国璋看在眼里。可这时候呢，以孙中山先生为首，在广州成立了护法军政府，联合各省的督军，声势浩大，要举行再次北伐。段祺瑞得这消息之后气坏了，心说孙大炮孙中山呢，要不把你铲除了，国家没有宁日啊！既然你找上门来，没得可说了，我要几场血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政府发布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推出6个方面20条精准务实政策，通过加码补贴、健全体系、科技赋能、金融助力，全方位升级秸秆5化综合利用水平。唐风海运多彩珲春专栏今天播出珲春防川村，路畅夜兴人气旺，绘就边境文旅振兴新图景。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省政府日前发布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推出6个方面20条精准务实政策，通过加码补贴、健全体系、科技赋能、金融助力，全方位升级秸秆5化综合利用水平。
2: 举措重点优化秸秆还田补贴政策，实打实降低农户耕作成本，提升黑土地地力。明确秸秆堆沤有机肥增肥作业每亩补贴提高至150元以上，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率超60%的地块每亩补贴80元，叠加调耕、坝混、深松任意一项作业每亩最高可享105元补贴。秋季玉米秸秆全量还田、水稻缴浆及旱平免水坝作业统一执行每亩80元补贴标准。新举措细化犁田作业要求，要求各地组织除保护性耕作、调耕、深翻、碎混、翻埋等还田地块外的秸秆有序犁田，对确实无法采用机械犁田的坡岗地等，也要采取人工方式犁田。同时健全县域利用布局，有序推进县级收储加工中心、乡镇转运站、村级临时收储点建设，构建村收集、乡转运、县加工的一体化模式。新措施同步强化科技加金融双向支撑，激活秸秆产业发展内生动力。金融层面，对符合条件的秸秆综合利用经营主体，落实新增贷款贴息、优惠担保费率等扶持政策，优先支持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主体，培育省内秸秆产业龙头企业。科技层面，鼓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开展技术攻关，研发推广秸秆高效还田、清洁打包、日粮配比等先进技术模式，将秸秆粉碎、智能打包、旋耕翻埋等新型农机纳入优机优补范围，落实顶格购机补贴。
1: 今年以来，珲春市静信镇防川村迎来年度旅游旺季。这座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素有“东方第一村”美誉的边境村落，依托独特的一眼望三国区位资源，叠加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交通赋能，联动智慧农业采摘、特色边境民宿等多元业态，实现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交通通达度的全面提升，为防川村文旅产业腾飞筑牢根基。作为串联吉林边境风光的核心交通廊道，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全线贯通，彻底激活了防川村的边境区位优势，大幅缩短各地游客的出行距离，极大提升了景区及村落的可达性与通行体验。平坦畅通的边境公路吸引大批游客慕名打卡，车流人流持续汇聚，彻底打破了以往边境村落交通受阻、客流不足的发展瓶颈，为乡村引流聚气、产业提质升级提供了坚实保障。
3: 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开通，大幅提升了景区的通达性，彻底的盘活了我们边境文旅资源，真正的实现了道路通畅、人气集聚、产业兴旺、便民增收。交通赋能啊，让防川村从偏远的边境村落变成热门的网红打卡地，实现了因路而兴、因路而富、因路而旺的蝶变。源源不断的客流啊，不仅带动了景区的门票、观光体验、业态增收，更有效的辐射带动村内的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等关联产业全面升温，为乡村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持久的动力。
1: 依托文旅流量红利，防川村创新推进农旅深度融合， 今年房川村成立了采摘部落园区，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与土壤优势，采用绿色种植管理模式，规划多品类果蔬种植布局，分步推进果蔬培育和开放采摘，持续丰富乡村农旅融合业态，为乡村休闲游蓄势赋能。
3: 以前村里果蔬大多靠外运销售，路途远，成本高，销路窄，时常出现迟销问题。现在依托景区庞大客流，游客主动上门采摘，现摘现卖，新鲜直达，不仅省去运输环节，降低损耗，也让农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1: 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当地返乡创业搭建了优质平台，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随着村内旅游配套持续完善，游客量稳步增长，不少在外务工的村民选择返乡创业，依托自家民居改造特色民宿，深耕边境乡村住宿服务，形成了极具朝鲜族风情的民宿集群。
4: 以前常在外国，这个收入也不稳定，也顾不上家人，如今家乡旅游业越来越火，我返乡开办了民宿，依托村落美景和边境特色接待游客，游量越来越多，收入比以前高多了，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日子越来越踏实。
1: 在旅游配套服务升级方面，房川村聚焦游客出行体验，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优化停车场、新能源充电桩，全方位提升自驾游玩舒适度与便捷度。景区交通便利，配套完善，服务贴心，既能沉浸式领略一眼望三国的边境风光，又能体验采摘、民宿、民俗风情等多元业态，游玩体验感十足。精细化全方位的服务升级，让房川村口碑持续出圈，游客赴游率、好评率稳步提升。中国人民银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分行珲春营业管理部近日联合珲春市公安局、珲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实假聚假防风险共筑货币安全线反假货币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通过悬挂主题横幅、发放宣传折页、现场互动讲解等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反假货币、非法买卖人民币相关法律规定、人民币图样使用规范以及数字人民币相关内容，并围绕人民币主要防伪特征详细讲解了看、摸、听简易鉴别手段，结合假币调包、找零诈骗等现实典型案例，提醒广大群众在现金收付过程中紧绷防范之弦，提高风险警惕性。
5: 下一步，珲春营业管理部将持续深化反假货币和人民币管理宣传工作，不断夯实全社会反假货币工作根基，共同维护健康良好的货币流通环境。
1: 珲春市密江乡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全域打造干净整洁、宜居宜美的乡村环境，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清爽精致的乡村景致让人眼前一亮。走进密江乡，乡村主干道干净通畅，房前屋后整洁有序，庭院规整优美，沟渠清澈畅通。一面面主题鲜明、色彩明快的文化墙绘与田园风光交相辉映，成为乡村一道别致风景线。
6: 现在村里变化越来越大，道路干净整洁，墙面画得特别好看，出门看着心里都舒坦。我们也主动收拾自家院子，生活环境越来越好，日子过得也越来越红火。
1: 密江乡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不断完善保洁管护长效机制，充分发挥村两委、党员先锋队和志愿服务队的带头作用，推动村民从被动配合转变为主动参与，凝聚起共建美丽家园的强大合力。
7: 密江乡将人居环境整治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层层压实工作责任，补齐治理薄弱环节。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擦亮美丽乡村底色，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文明城市创建成效体现在细微之处，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宜居舒心的小区氛围是文明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但仍存在多处环境治理短板， 各类不文明乱象影响整体面貌，亟待整改整治。沿街部分门市房存在私搭乱建现象，一些商户擅自占用公共区域搭建违建，改造外立面设施，不仅挤占通行空间，破坏街区容貌，还存在安全隐患。部分烧烤门店违规户外排烟，油烟直排扩散，造成空气污染。部分住宅小区环境问题突出，绿化带内垃圾杂物堆积，保洁滞后，个别居民随意圈占公共绿地，铲除绿植，私垦种菜，造成小区绿化破损，景观杂乱，破坏了居住环境。这些反复出现的环境顽疾，暴露出日常精细化管理、常态化巡查方面存在着漏洞，也反映出部分商户居民文明意识不足。相关部门需靶向开展专项整治，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同时持续加强宣传引导力度，呼吁商户规范经营，居民自觉守护公共环境，主动抵制各类不文明行为，持续夯实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六部门部署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质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8: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彭华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看，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1: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3: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

0: 十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1: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2: 哎，好，明白。
1: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3: 一定，
4: 我们记住了。
5: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6: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7: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8: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1: 说好。张静啊，
9: 啊，
1: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9: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0: 怎么还要木棍啊？
11: 对啊，
9: 走夜路打狼啊。
1: 张静，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9: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2: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3: 哎，好，
12: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4: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5: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7: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3: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5: 是啊。
13: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6: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5: 这么远。
17: 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5: 这么久。
12: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7: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3: 好，
12: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17: 啊，姚昌玉。
12: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7: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木刻。
12: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7: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2: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17: 哎呀，好名字呀！
7: 取个新名字吧。
17: 我也想要一下。
10: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2: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

0: 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1: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0: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0: 你就穿上吧。
1: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2: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3: 好，
4: 行了。
3: 黄河之滨，预备，唱。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0: 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松。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2: 徐曼又被冻醒了？
1: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哎呀，暖和多了，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

0: 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0: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

0: 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1: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0: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1: 羊皮。
0: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毅准备过冬的羊皮。
1: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0: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1: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0: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毅，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1: 我没有。
0: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毅，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英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1: 嗯。
0: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毅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1: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2: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傍，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1: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2: 对呀，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1: 岗哨，
2: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1: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2: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1: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2: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1: 静姐姐，
2: 嗯，
1: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2: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1: 你也要写这些？
2: 嗯，怎么了？
1: 静姐姐，鲁毅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毅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2: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1: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2: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1: 好了，我说不过你。
2: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2: 什么？
1: 歌剧。

0: 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1: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她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0: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的失色了，
2: 就是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教父。
4: 哎，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7: 就是，
8: 就是。
9: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0: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0: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9: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0: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9: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0: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1: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0: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1: 是啊。
10: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1: 我们又重逢了。
10: 宝华，
11: 嗯，
10: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1: 徐曼，我
10: 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1: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0: 给你。
11: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0: 快板儿，这是你的？
11: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0: 遗物？他是谁？
11: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2: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
2: 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7: 洋芋
8: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7: 连长说，
8: 啊，
13: 连长说啊，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7: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8: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7: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8: 哎呀，我饿坏了。

0: 我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卫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宝华，胡说什么呢？卫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1: 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啊，
0: 你也有？
1: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
0: 因为
1: 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细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
0: 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2: 好啊。
0: 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哦，你是想学作曲？
2: 对呀。啊，
1: 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
2: 哎，
1: 宝华，
2: 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0: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哎呀，
1: 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2: 当然记得。
3: 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洋芋，就完美了。1940年冬天。 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4: 连长，敌人又冲下来了！
5: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
4: 准备，靠！
7: 鬼子退了，撤！撤！撤！那边，在那边！
8: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7: 早都慌了，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4: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8: 是啊，
4: 好。
7: 我跟你们去，
8: 连长，
4: 你指挥部队，我去。
8: 我也去。
4: 好，贼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啊，这会儿去哪儿找啊？
8: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
4: 我们走。
8: 哎，好，走。
4: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
8: 鬼子，鬼子，鬼子，鬼子。 你中弹了！
4: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8: 赵同志，你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卫民。
4: 别管我！
8: 走，走！赵大哥，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
4: 不行。
1: 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哎，
2: 不不不，
1: 周卫民，周卫民，周大哥。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哎，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

0: 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小芬子，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杀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快板快板
5: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8: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了。
9: 哎，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10: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9: 是啥呀？
10: 啊，
9: 野菜汤。
10: 野菜汤，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9: 这怎么喝呀？
10: 这怎么喝？
9: 对呀，这怎么喝呀？
7: 张班长
11: 啊，
7: 怎么了？
11: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怎么连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7: 哎，
11: 别发愁，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0: 拿它好看，
6: 挺
0: 好
6: 的，来来来，
11: 尝尝啊。
12: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12: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啊，你们就用这个？
12: 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3: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2: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4: 说得好，说得好。
15: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哎呦，哎呦，
2: 是一对妇女。
12: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6: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6: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12: 走吧，徐姐，别费劲儿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哎，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2: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12: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12: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只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2: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两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2: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12: 哎，
2: 你回去吧。
12: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2: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12: 哎，
17: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12: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7: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17: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17: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17: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 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7: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

0: 相看。
1: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1: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二妮，饿坏了吧？嗯，拿上，吃。嗯，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1: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2: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1: 哎，你咋不吃呢？
2: 我还不饿。
1: 不对，你让我看看。
2: 哎，大叔，
1: 我看看。闺女啊，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3: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2: 这个挺好啊。
1: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个孩子都是在欺人，有生。

0: 西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0: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1: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军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2: 下面登台演出的是拥军秧歌，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为何？

0: 阿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老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

0: 节气，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也是我永远抱着你。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枪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打，别打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4: 啊，
5: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
7: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7: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哎呀，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0: 咦，
8: 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7: 都可

0: 师长呢？老张呢？
1: 哎呀，这不都看不见呢？
2: 爸，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1: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0: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爸，你怎么不睡呀？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1: 爸，你这头发。
2: 他全白了，也在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自己决定。
1: 爸。 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7: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10: 保重，
5: 你回去吧，
10: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吃饭。哎呦，吃饭。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去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腿锯掉了，这爸，你伤口疼不疼？您疼吗？锯掉了，是吧？ 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嗯，
1: 不挑，
0: 不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0: 早点出院，侄儿还等我回家呢。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建国，上楼。
2: 哎，好。哎，这。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哎，
0: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3: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0: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3: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3: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赵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1: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6: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七十六军

0: 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1: 三五成群，三大海军，五大手。
0: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六连是突击连，要挑选三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2: 报告，三班班长徐家才报名，我是共产党员。
3: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我也是共产党员。
4: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0: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4: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好，你们三个每人准备两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零点出发。
1: 是。
0: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1: 保证完成任务。
5: 我爬上城墙了，快！
6: 我们也上来了，
7: 上来了！赵副警，敌人发现我们了！
5: 狗屎，我都不信了！
7: 二娃子，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8: 快把炸药包丢了！快！
6: 我一看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8: 二娃子，我们跳！呀！二娃子！
7: 不行，敌人围上来了，掩护！
9: 你去炸碉堡！
7: 好。

0: 住了，坚持，坚持住！
1: 二娃子，徐家才。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哦，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部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鸡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哎呀，
1: 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0: 你毕业了，上哪儿？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

0: 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恩师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嗯，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师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师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5000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哎，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0: 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
1: 哎，
0: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

0: 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扎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你的电报，
0: 哎哎，
3: 陕西汉中发来的。
0: 哟，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0: 母亲病危，索贿。
1: 娘病了。
0: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0: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拿盆，拿盆啊。
1: 哎，好。
0: 哎，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二十几

0: 水电站，这是关键时期，结果养上，我脱不开身。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1: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1: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你。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了护法军政府，声讨北洋军阀的罪行，主张统一全国，遭到段祺瑞的反对。段祺瑞主张用武力消灭护法军政府，他正要调兵遣将的时候，遭到总统冯国璋的反对。冯国璋主张用和谈的办法，反对使用武力。结果总统、总理发生了矛盾，而且日趋尖锐。那冯国璋也不是省油灯啊，那是北洋大将啊，袁世凯手下的头一名虎将，也有一把子人。那么段祺瑞是皖系的首领，最近几年春风得意，他那个爪牙遍布全国各地，势力大于冯国璋。眼看这两派越斗矛盾越深，越来越激化，他们身边的人都上下活动。正在这时，陆军次长，就是段祺瑞的心腹人，叫徐树铮，人送绰号叫小扇子徐树铮。这位挺有智谋，为了协助段祺瑞

扩大实力，怎么办呢？他亲自跑了一趟奉天，去拉实力派最强的张作霖。他跟张作霖说，只要阁下能率奉军进关支持段总理，你就立下不世之功。这么好的机会你能不介入吗？他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游说张作霖。那张小个子那多聪明，一听就明白了，那是沾点就犯的主。他问徐树铮，那么我要领兵进关支持段总理，我能得着什么好处呢？哎，徐树铮说有啊，当然有了，不白让你发兵，只要把冯国璋赶下台，我们准备选徐世昌做总统，那么副总统一职现在还没人呢，你可以做副总统吗？你看这买卖还亏本吗？张作霖这一琢磨，可也不错呀，我现在无非是个巡阅使，奉天督军，怎么说也是边塞的将领，一方的土皇帝，不能入主中枢。我要当了副总统，就不愁大总统，一步一步来呗。因此张作霖经过盘算之后，毅然同意率兵进关，这是奉军第一次进关。结果进关之后，张作霖一摸底，有点后悔了，闹了半天徐树铮啊，一女二聘，这话什么意思呢？就徐树铮一方面把副总统许给张作霖，另一方面把副总统又许给曹锟。张作霖一看呢，上当了，那能让步吗？跟徐树铮和段祺瑞就发生了口角。我劳师弥想，好不容易进了关了，我什么捞不着我不干呢。后来段祺瑞跟徐树铮一商议，怎么整呢，僵持不下，最后以政府的名义任命张作霖是东三省巡阅使。你行了吧，你这可以了吧，你原来是奉天巡阅使，这回东三省巡阅使，东北王，你还不满意吗？张作霖一看还行，妈，我先霸住东三省，然后我再跟你们折腾。因为中原内地太乱，张作霖也摸不清底细。后来一询问，段祺瑞打算利用他的兵力对付孙中山，他跟杨雨婷、孙烈臣众人一商议，众人说咱呢不介入此事，他们爱怎么打怎么打，咱们现在关键是养精蓄锐，大帅赶紧撤回东北。就这样张作霖就撤回东北，这头一次进关捞到的什么呢？三省巡阅使，名副其实的大帅。张作霖决心把东三省好好整治整治。回到奉天之后，大帅府开始修建，拨下国币躺银，不惜重金要修一座豪华排场的大帅府。那面动着工，张作霖开始选拔人才。他知道治国跟打仗那是两回事儿，要治理东三省，没有可用的人才，没有国家的栋梁，那不行。后来他选中理财能手王永江。前文书咱说过，王永江在辽阳见过张作霖，张作霖字儿叫雨婷，就是王永江给起的。以后把王永江请到奉天当了警察厅厅长。这王永江可以这么说，铁面无私，相当有工作能力。现在张作霖为了振兴东三省，把王永江安排到财政厅当厅长。
主管财经大权。这个王永江也真不含糊，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走马上任之后，一采取措施把多年的积弊全都清除，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营得体的民办事业，政府给予支持。就这一条别人就做不到啊。那些军阀就知道打仗玩枪杆子，哪懂得这些治国安邦之道。王永江是独占鳌头，成了文治派的领袖。咱仅举几个例子来说，首先对农村，他主张开荒地，奖励移民，减轻赋税，农民负担轻了，乐意种田了。就这样连年农业获得大丰收，家家都有余粮啊，可以说顿里的粮食都往外流，每家都有富裕的钱了。另外呢，他通过东三省官银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集资办了几座大厂子，比如说奉天存益纺织公司，那在当时国内堪称一流的大公司，什么八王寺酱油汽水公司，你看现在您到沈阳一喝八王寺汽水，什么时候留下的？王永江创办的。要当时提起了奉天八王寺汽水酱油，全国一流。第三，还创办了个惠林火柴公司，完全都是现代化的，又投资450万，官商合资办起了奉天纺纱厂。什么赵鑫窑业公司，那都是全国一流的。因此奉天初具重工业大城市的规模，国库也有了钱了。不到几年的功夫，银行的存款超过几千万元，这不能不说是王永江的功劳。老人们都回忆说呀，当时啊，哎呦，这奉天繁华的不得了，奉票相当值钱，比方说您花7毛钱就能买一套细布的裤褂，从头上至脚下一套新才7毛钱，花5毛钱到大饭庄的能包席，2块5毛钱能买一袋冰川白面，花3分钱5分钱能吃一顿粗粮饱饭。奉天大街小巷买卖兴隆，万民乐业。在当时全国的情况来比较，那奉天可以说是太平府地。咱不管呢这个时间长与短，总而言之有这么回事儿。老百姓也得以休养生息。另外王永江还调整这个税收，千方百计减轻老百姓的负担，特别是集资修了一条铁路，就是四平到洮南府。这条铁路通车之后，吉林黑龙江的大豆、豆油、小麦源源不断运到奉天，由打奉天转运到关内甚至出口，那就财源有的是了。奉天的钱是越来越多，人们的腰包是越来越丰厚。这张作霖呢，把东三省的大权牢牢掌握到手中。后来一合计，不可靠的人不能信用，原来黑龙江的督军叫毕桂芳，吉林督军孟恩远，他觉得都不太可靠，马上把他们赶走，换了自己的心腹人，让孙烈臣磕头的大哥做了黑龙江督军，让自个儿最心腹人宝桂芳做了吉林督军。这三省大权是紧紧抓住。另外张作霖对内蒙一直垂涎三尺，他早有准备。前些日子咱们曾经说过，他收买了达尔汗王，
把自个儿的女儿冠英许配给达尔汗王的儿子包布。现在这门亲事已经成了，张作霖不惜重金在奉天东门外小河堰修了一座达尔汗王府，都请的能工巧匠，这王府修的是金碧辉煌，金顶朱户。然后把包布接到奉天，给女儿嫁过去，举行隆重的结婚仪式。据老人们回忆，哎呦，这个陪嫁堪称全国一流啊，花钱数万万金呢、啊，光给送的陪嫁120台。那个队伍前边进了达尔汗王府，后边还没离开奉天大帅府，得多热闹，得多少人参加呀？其实那个包布，咱说过，痴傻呆捏，整个一个废人。但是张作霖为了掌握实权，不惜叫女儿做了牺牲品。其实这事儿古往今来有的是，也不是张作霖特殊。唐太宗李世民、文成公主何帆、王昭君出塞，不都这么回事吗？咱们说这个老达尔汗王到奉天来看儿子，领着福晋到街上一溜达，哎呦，这奉天怎么这么热闹？打这之后，他再也不想回内蒙了，就一直住在达尔汗府。张作霖乐得他们这样，把他们父子爷儿俩都作为人质，就困在奉天。这个困在奉天不是用武力要挟，哎，就是满足你的要求。比如达尔汗王，别看那么大岁数了，好色，张作霖千方百计给买美女送到府里去，嗯，你想什么我给你什么，用这种办法把他给粘住了。老王也不想回内蒙，怎么办呢？把大权全交给张作霖，你看着处理，你怎么管都行。无形中的内蒙大权全落到张作霖掌握之中。现在张作霖不仅是东北三省的王子，内蒙也归他管呢。他派心腹大将汤二虎、张世飞住进内蒙。现在的张作霖春风得意，喜事儿一件挨着一件的。转年春天，新修的大帅府落成了。那位说，大帅府怎么还有新修的，还有老的？对，您到沈阳大南门里，您溜达过没有？原来张作霖的大帅府是平房，就像眼目那个目字似的，哎，目录的目，三层院子，大四合套，修的全是老式的，现在也保存的相当完好。最近经过政府拨款重新修缮，尤其彩画一新，屋子里的布局全恢复原来的样子。您瞅瞅那院多带劲，多漂亮。现在张作霖势力大了，不满足现状，在老大帅府的东北角又修了一座三层楼。这个新大帅府啊，是采取新建筑方法，钢骨水泥结构的，条石的地基都有5尺多高，条灰灌浆的都是洋灰照着面，那里边修的是相当豪华了。落成典礼之后，张作霖在文武陪伴下前去参观，让张作霖提提意见。张作霖楼上楼下一溜达，一看老虎厅、大会客室，样样得体，非常满意。告诉屋里头，中西两套摆设啊，中式的上热河给我拉去。承德那离宫里头有的是故宫遗留下的东西，都给我拉这儿来摆这儿。他说了算呢。故宫的东西都是珍品，大部分拉到帅府，供张作霖使用。西式的不惜重金用火轮船从外国订购，

0: 什么西蒙斯的床啊，大沙发呀，西洋壁画、西洋座钟、挂钟、闹表啊，波斯大地毯呢，净好东西。那咱不必细说了，那大帅府的摆设能错得了吗？有的是钱。张作霖到了大客厅转一圈，晃了晃脑袋。总监工袁金凯一看大帅不太高兴，有点害怕了。大帅，您认为这屋子不太满意吗？
1: 不是，屋挺好。这墙上挂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
0: 回大帅，这都是全国的名人大书法家写的书法，您看这词句多阔，这些画也出自名家之手。
1: 我不喜欢这玩意儿，乱七八糟，瞅着脑袋疼，撤掉撤掉撤掉，重新换。
0: 哎哎，大帅，那您喜欢什么？
1: 我就喜欢《三国演义》。一进门这儿，画一张大画，赵子龙大闹长坂坡。正面画一幅大画《桃园三结义》，这面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就是好画吧。啊，到时候我再说。
0: 哎哎哎，好好，遵命遵命。
1: 马上把这些名家的画字儿全撤了。过日子不多，按照张作霖的意思，把全套的《三国演义》挂上了，
0: 画的真好，栩栩如生。
1: 张作霖二次来视察，一看满意了，
0: 这还合我的胃口，
1: 好，好。画师是哪儿的？
0: 北京的，
1: 姓什么？
0: 姓贾。
1: 老头今年70多了，给赏钱，给2000。
0: 哎哎哎，是。
1: 一句话2000，花钱不算，另加的报酬。张作霖出手大方。张作霖溜达来溜达去，到正门这一瞅，正门还行，就正门里边这个影壁墙不怎么地。他停住脚步，直晃脑袋。袁金凯一大帮都在后头屏息凝神，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啊。他是看着张作霖就问，这什么？
0: 这是大影壁呀、啊、
1: 不行不行不行，设计的不好，重新设计。
0: 那您希望什么样的？
1: 哎，设计图拿来再说。又请的名家给绘制的图，袁金凯请示张作霖，张作霖一听，不行，重新设计。总而言之，设计了4-5次，张作霖全不满意，袁金凯脑袋都疼。大帅，帅府早就落成了，就差这点工程了，您拿个大主意，您说到底怎么的好。张作霖说，这事儿他们都犯同，设计这玩意儿我都不满意，我自己设计。哎呀，张作霖来了兴致了，亲自监工，最后工程结束了。人们倒是一看全咧了嘴了，在头道门里二道门外修了一座假山。
0: 修假山本来不足奇怪，这假山这个形状太特殊了，七棱八叉，上的净窟窿眼子，金顶上竖着几块砾石，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当不当正不正，在这嘟囔着。哎，那个石头上不有窟窿吗？大小不一，在里边能瞅着外边，可是文武跟着还得赞成，还得说好。像那个袁金凯了，哎，这都是大文人墨客，在后头一个劲儿的点头称赞，好，太好了。张作霖一回头，哪儿好？
1: 哪儿？喂，其实这帮人是溜须拍马，顺情说好话。张作霖这一较真儿都没词儿了，他问他，对，我说你们这些念书的人怎么就会溜须拍马屁呢？
0: 哦，我说好你们就说好，问你们哪儿好，你们答不上来了吧？
1: 是，大帅您这么设计，实在叫我们摸不着头脑。
0: 摸不着吧，听我解释解释，我这设计有实用性，不单为好看。 我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们说对不？
1: 啊啊，是是是是，
0: 哎，好了，伤疤不能忘了疼，嗯、哎，高兴的时候不能忘记忧虑的时候。你说我这江山就一统啊，我永远这么好啊，将来就没有马高邓短的时候吗？没有反对我张作霖的时候吗？比如发生了兵变，人们要攻打我的帅府，看着没，我这座假山就是最好最好的碉堡，你看得上那些窟窿眼没？能盯住正东正北正西，一人把关，万夫难入，到这儿就能叮当一阵。这儿打着呢，我在帅府里收拾东西，从东便门就可以逃之夭夭，这就能金蝉脱壳，你们懂吗？
1: 哎呀，大帅英明，大帅英明，大帅运筹帷幄，我等望尘莫及。
0: 张作霖撇嘴一笑，哈哈哈哈，哎呀，你们这些弄学问的人真会耍嘴皮子，你们这个脑瓜太活了，哎，往后干点实的，别来那虚套子，在我面前别甩词儿。哎哎哎，这帮人一人弄了个大红脸呢。老张得意，迈步进了新楼。嗯，哎，袁金凯
2: 哟，
0: 我想起件事儿来，你给我办呗。
2: 大帅，你有什么事儿？我忘了。
0: 我袁金凯，我说话你怎么不当回事儿呢？难道说三天以前我跟你说的事情你忘记不成？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4: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新大帅府落成了，张作霖非常高兴，但有件事儿啊，袁金凯给忘了，在这个假山石上还有一块大匾，这大匾还是张作霖写的。那边说张作霖不是大老粗不会写字吗？您别从固定的眼光看人呢，现在张作霖不是赵家庙保险队的队长了，这些年出入官场，他一看当大人物的没有几个不会书法的，嗯，要不练书法那玩意儿好像是一大缺欠。张作霖抽空就练书法，反正写这字儿一般，你别看一般，分谁写，你要是普通白丁写的再好，没人买你的账；要名人写的再不好，那玩意儿是宝贝。现在张作霖呢，爱写一笔虎，就是一笔写个虎字儿。不过这个虎字写的是又肥又胖又矬又矮。另外，张作霖呢，还写了那么四个大字，叫天理人心。决定把它刻下来，悬挂到假山石上。袁金凯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哎呀，哎呀，大帅，恕我马虎了这件事儿，没说的。明天挂上就行，明天我就搬家。张作霖这匾一挂，一笔虎也挂上了。哎呦，溜须拍马，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的都上来，纷纷向大帅求字。哎呀，大帅写的这字太好了，超过柳公权，超过欧阳修，超过历史名人严嵩。哎呀，您这字儿呢都绝了。张作霖付之一笑，明白，这都溜须不知道怎么溜好了。啊，溜须总比骂人强呗。哎，这求字的人多了，大帅您赏我个字儿吧。不管哪届的名人，只要张作霖能写个字儿挂在屋里，那叫着无上的光彩。张作霖来者不拒，在书房里的文房四宝准备好了，有空就给写。也不知写了多少章，嗯。那么咱们书说简短，到了年了，这一年也不打仗， 什么事儿也没有，关。

就着精明强干。这位把名帖往里一递，自从武官、副官都不敢小瞧。三个大字，祖宪廷。他是干什么的？在奉天南满战前开旅馆的，开个悦来客栈。悦来客栈的总经理说：“开客栈的至于那样啊？”祖宪廷跺一脚四层楼的烂铲，司官两面手眼通天呢。在当时的奉天来说，这也算一位名人呢，跟张作霖过命的交情。据说张作霖几次到奉天，就当胡子那时候，祖宪廷掩护过他。另外这祖宪廷他的客栈住的人不是一般的白人，走私的，贩运军火的，也不管俄国人日本人都跟他有交往。他这客栈成了窝主了，什么东西都往这搁。你警察厅不敢上到这搜查，宪兵队不敢登门，就这么大的势力啊。张作霖需要枪支弹药，在过去的时候祖宪廷大力支持。今儿个这位来给张作霖拜年来了。本来张作霖到了晌午有点发困，谁也不想接待了，一看祖宪廷来了，破格接待。等祖宪廷把手杖交给卫兵，外边大衣脱掉，里边穿着皮袍，高高兴兴走进大厅。大帅过年好啊，祝大帅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祖宪廷给您拜年了。医疗皮袍屈膝叫跪下，张作霖抢步起身过来把他拦住。哎呀呀呀，我说老兄你这何苦来的，咱们谁跟谁，你这一来我就非常高兴，来坐坐坐坐坐。俩人坐下了，有人献茶摆点心。祖宪廷真会溜须呀，大帅别看咱们中国这么乱，东三省可是宝地呀，大帅坐镇奉天，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这么多老百姓都跟着您享着福了啊！看来您是天星下界哟。大帅，我代表奉天的士农工商向您拜年，向您致谢喽。哈哈哈哈，宪廷，你跟谁学的这套，也会给我刷色啊？我算他妈哪路天星下界，我算个什么呢？哎，咱别扯闲白了，谈谈你买卖吧。怎么样，发财吗？托大帅的福，买卖是不错。哎，宪廷啊，有件事儿我得提醒你。你看你跟东洋人俄国人打得挺热乎，听说你仗着他们的势力对咱们中国的军警很不礼貌，前些日子在长春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儿，听说你把一个宪兵队长还给打了。我这样不好吧，你得望长久远呢，依靠洋人毕竟是暂时的，你要把咱中国人都得罪了，将来你怎么收场呢？哎哎，谢大帅提醒，谢大帅。说起来这个事儿，全怪我疏忽了。因为长春咱们开了一座分店，那经理呀、啊、姓黄，这人是山东人，气儿粗。结果呢，就出了这种不愉快的事情。事后我请出一个史翻译来。史翻译亲自赶奔长春调解此事，现在这事儿已经平息了。不过大帅您的提醒那真是金石良言呐，往后宪廷谨遵不忘也就是了。哎，这就好，这就好啊。宪廷啊，你是买卖人，你心眼多活呀，嗯，你结交的多宽呢、啊、

0: 总不能忘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对对对，大帅提的对，哈哈哈哈！大帅，今年过年玩的挺快乐吗？还行，昨天晚上打了多半宿牌，总参议杨雨婷，我这几个铁哥们弟兄都来了。我说不玩，大伙儿非叫玩，结果怎么样？今天我是蒙灯转向，觉着浑身骨头节都疼，是吗？大帅，我给您送了点好东西，来人拿上来。一个金漆包金的小盒，金钥匙打开金锁，盖儿掀开，黄垫儿再撩开，里面拿出一个18开金的小盒来。张作霖瞪眼看着，不知是什么。等把盒盖打开，祖宪廷往张作霖鼻子底下一递，我说：“大帅，您看这是什么？大烟膏。”
1: 对。福寿膏，
0: 这可是全世界头等货色呀，真正印度出品的，经我手提炼的福寿膏，人头大土，当今一绝。大帅，您为国事操劳啊，太伤神了，您得好好补补身子，这玩意儿虽然有害，但是适当的用一用，与身体还有益。大帅，不信您尝尝，这玩意儿才好呢，提神养血。哎，我宪廷，怎么你叫我吸毒啊？好嘛，你想叫我牺牲这玩意儿，我可就废了。大帅，我相信您会节制的，您跟一般人不同，好吧？既然这样，我就受用受用。不过我总觉着过分，我让手下的人，什么缉私啊、禁毒啊，我自己倒抽开大烟了，这玩意儿像话吗？
1: 哎呦，我的大帅，您特殊啊，您跟一般人能一样吗？您现在的功劳，也慢说吸几口鸦片。您就是有3宫6院也不过分呐！
0: 祖宪廷这小嘴说着，眼角溜着张作霖的表情，他有用意。张作霖一听这话，往大椅子上一靠，长出了一口气：“哎，宪廷啊，这是你说起来，我不愿意跟旁人谈我家里的事儿。”我原配夫人赵氏早年病故了，二夫人姓卢叫玉春，我们在白城通辽相见。你说玉春吧，这个人死板，到了奉天之后居然一心信佛，每天敲那木了鱼子，每天烧香拜菩萨，对我的事儿不闻不问，也伸不上手，也给我帮不了忙，整个是个废人一样。前些年我娶了3夫人、4夫人，我一个也没看上，这两个人就是普通的家庭妇女。我现在需要一个得力的帮手，我几次进关，我发现哪个当大官的没有帮手啊，都是夫人外交啊，人家那娘们一个赛着一个，有些娘们还会说外国话，嘀啦嘟噜，真是叫人羡慕。我就不行啊，空为东北王，没有个好内助。哎，一想到这事儿，心里头空牢牢的。大帅，我给您物色了一个，只要大帅乐意，这个人可以说是您的好帮手。你相信不？
2: 是吗？哎，我可不是张宗昌啊！我听说张宗昌这老家伙有多少媳妇不知道，有多少军队不知道，他有多少存款他也不知道，见着女人他就迈不动步。我张雨婷可不是那种人。
1: 哪里，大帅您甭提，您是正人君子。我没说不给您找个好内助，是出于这种需要。不是说您老人家什么贪淫好色，那得另当别论。
0: 这人是谁？他刚说到这儿，外头有人喊上了：“财政厅长王永江到！”
1: 张作霖一听是王永江来了，话不往下说了，因为王永江啊是有名的正人君子，最反对奸盗邪淫。
0: 张作霖冲着祖建平一使眼色，那意思你别贫了。
1: 祖建平赶紧站起来告辞：“大帅，今年灯节可非常热闹，到了时候商务会要举办花灯晚会，届时请大帅出席。我刚才跟您提的那个人儿，在那时候亲自来见您，您看看中意不中意？十五见，十五见。”
0: 祖建平说完走了，王永江进屋，给张作霖拜完了年。这主啊，过年也不闲着，向大帅提出两件事：一，筹建兵工厂。哎，按照张作霖的意思，要在奉天修一座规模宏大的兵工厂，自己生产枪支弹药和大炮。现在这笔钱筹集好了，王永江请示大帅什么时候动工。
1: 张作霖说今年呗，
0: 等到春暖花开马上就动工。这是一件事。王永江又请示张作霖关于移民的事情，需要一笔款子，请大帅给签签字。张作霖一乐，我说老王，现在过年都放假，你这公事还不离身呢，你歇歇怎么样？
1: 嗨、哎，大帅，我这人有贱毛病，闲不住，嘿，待着也是待着，顺手把公事就办了，这又有什么呢？
0: 好吧，我签字。忙活了一阵儿，王永江没等走呢，外头又喊上了：“
1: 太清宫方丈葛月潭拜年来喽，大喇嘛丹增尼措给大帅拜年来喽。”
0: 哎呀，张作霖一皱眉，哎呀，这个受了活罪了，他实在没有精力接见了，让副官长代表他接见拜年的。这件事就过去了，书说简短，十五到了。正月十五雪打灯啊，奉天下了白毛大雪，但是天气可一点都不冷啊。到了晚上，八门八关的人涌进城内，奉天城跟开锅一样那么热闹，灯火辉煌，把天都照红了。张作霖坐上汽车，前呼后拥赶奔城内四平街。其实那四平街就是现在的沈阳中街。你看现在热闹，那阵更热闹。你比如说大买卖都集中到这儿了，最出名的圣和金店、翠华金店、三义粮站、什么兰芝斋糕点铺、兴顺西私房、吉顺昌、吉顺红、吉顺私房、吉顺龙、老天河、洪顺茂，哎呀，等等等，大买卖都集中在这儿。当然，这些大私房，有本地人开的，有山东帮开的。相比之下，本地人不如山东帮，尤其这山东黄县的人善于经商，那头脑灵敏，净出买卖人。那北京八大祥也竟是山东人开的，因此这趟街上买卖也集中，人也多。今年灯会放盒子就在这儿举行，那马路上干脆过不去人呐。张作霖让卫队开着道，这汽车缓缓而行，转过鼓楼，来到四平街，商会的人早就在这迎接着呢。一看张大帅的车队到了，全小跑到了近前，开车门搀扶张作霖。张作霖满面春风，穿着皮大衣，戴着水獭帽子，一身便装。到了四平街吉顺私房前头一看，高达彩台，头前有桌子，白台布，后边椅子铺着棉垫，让张作霖上了彩台居中而坐。 文武百官在两旁边陪着，但是张作霖一看靠着身边给留了两把闲椅子，没人坐，桌上细瓷的茶壶茶碗，各种小吃罗列杯盘。咱们说那位祖宪廷也在接待的队伍之内，大帅您来了
2: 啊，来了，
0: 商会举办灯会大放盒子，我能不开开眼吗？
1: 是是是是，
0: 大帅，我给您拜年的时候说那话您还记得吗？
2: 怎么不记得？
0: 您看您身旁两张闲座位就是给他们准备的，一会儿人就到。
2: 宪廷，可得保密点啊，别让我栽了跟头。
1: 哎呦，大帅，您说的哪里话来？
0: 表面上看咱就是普通的朋友，您乐意您给我打个招呼，不乐意一晃头就算拉倒，神不知鬼不觉。
2: 那还行。
0: 张作霖坐下之后，他这一来开始放盒子。什么叫盒子？就是定造的炮竹，就是那花呀，都是从北京请的能工巧匠，这花都绝了，八出戏的盒子您见过吗？这盒子放一小时零十分钟，里头包括着八出大戏，老百姓哪开过这个眼呢？祝贺风调雨顺呢，那老百姓数以万计呀，房上楼上窗户上哪儿都是人了。等这盒子这一点着了，像手指头那么粗的面子，发啦，注意啊注意啊注意，发了。这盒子从底下放，四个犄角四个炮仗叫满天开花，咚塌咚塌咚塌咚塌，火光一闪，大戏开场。头一出水漫金山，借着那呲花的那个闪光看得非常清楚。呀呀，一看法海身披袈裟坐在金山上，白蛇青蛇领着虾兵射将围着金山直转圈，水波浪一浪高过一浪，真的一般，人们是鼓掌叫绝。眨眼之间水漫金山结束了，啪，四个犄角的炮声一响，二出大戏就开始。安天会，孙悟空大闹天宫，和这猴子打的是精彩呀，天兵天将叮当山响，人们又鼓掌叫绝，连张作霖呢都站起来看，好，好，怎么这才叫玩意儿呢？哎呀，原来那时候我看过什么的妈呀，丈夫顶灯啊，什么呀，怕婆子，都小玩意儿，像这京腔大戏没见过。谁给砸的？姓袁的北京爷俩，袁师傅给砸的。赏三千，大帅赏三千元喽！啊！张作霖正看得兴致勃勃的时候，祖宪平挤进人群，大帅来了。张作霖心里也一阵紧张，那叫他们到前面来吧。
1: 哎，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人没到呢，一股香水味儿直刺张作霖的鼻孔。张作霖用眼角一飘，来了两个女人，一老一少。说老啊，也不是说呀，老天八地的老。这个人实际的岁数46，但是打扮上看30刚出头。那年头刚实行烫发，这女人就烫的头，满头都是大卷小卷，都说这种头型叫飞机式。哎，穿着狐毫貂裳，戴的是珠光宝气，大个，身段苗条，看来年轻的时候是非常俊俏的一个女人，到现在也不难看。穿着玄狐皮的斗篷，在后边跟个绝代的姑娘。那位说什么叫绝代？长得真漂亮，也是大个，细条条的身材，文质彬彬， 就出现在张作霖的面前呢。那么张作霖见过那么多的女人，从来没动过心，那今天可例外了，一见着这个女人不由得是魂飞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政府发布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推出6个方面20条精准务实政策，通过加码补贴、健全体系、科技赋能、金融助力，全方位升级秸秆五化综合利用水平。唐风海运多彩珲春专栏今天播出珲春防川村，路畅夜兴人气旺，绘就边境文旅振兴新图景。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省政府日前发布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推出6个方面20条精准务实政策，通过加码补贴、健全体系、科技赋能、金融助力，全方位升级秸秆五化综合利用水平。
1: 举措重点优化秸秆还田补贴政策，实打实降低农户耕作成本，提升黑土地地力，明确秸秆堆沤有机肥增肥作业每亩补贴提高至150元以上，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率超60%的地块每亩补贴80元，叠加调耕、罢混、深松任意一项作业每亩最高可享105元补贴，秋季玉米秸秆全量还田、水稻缴浆及旱平免水坝作业统一执行每亩80元补贴标准。新举措细化犁田作业要求，要求各地组织除保护性耕作调耕、深翻、碎混、翻埋等还田地块外的秸秆有序犁田，对确实无法采用机械犁田的坡岗地等，也要采取人工方式犁田。同时健全县域利用布局，有序推进县级收储加工中心、乡镇转运站、村级临时收储点建设，构建村收集、乡转运、县加工的一体化模式。新措施同步强化科技加金融双向支撑，激活秸秆产业发展内生动力。金融层面，对符合条件的秸秆综合利用经营主体，落实新增贷款贴息、优惠担保费率等扶持政策，优先支持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主体，培育省内秸秆产业龙头企业。科技层面，鼓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开展技术攻关，研发推广秸秆高效还田、清洁打包、日粮配比等先进技术模式，将秸秆粉碎、智能打包、旋耕翻埋等新型农机纳入优机优补范围，落实顶格购机补贴。
0: 今年以来，珲春市静信镇防川村迎来年度旅游旺季，这座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素有东方第一村美誉的边境村落，依托独特的一眼望三国区位资源，叠加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交通赋能，联动智慧农业采摘、特色边境民宿等多元业态，实现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交通通达度的全面提升，为防川村文旅产业腾飞筑牢根基。作为串联吉林边境风光的核心交通廊道，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全线贯通，彻底激活了防川村的边境区位优势，大幅缩短各地游客的出行距离，极大提升了景区及村落的可达性与通行体验。平坦畅通的边境公路吸引大批游客慕名打卡，车流人流持续汇聚，彻底打破了以往边境村落交通受阻、客流不足的发展瓶颈，为乡村引流聚气、产业提质升级提供了坚实保障。
2: 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开通，大幅提升了景区的通达性，彻底的盘活了我们边境文旅资源，真正的实现了道路通畅、人气集聚、产业兴旺、便民增收。交通赋能啊，让防川村从偏远的边境村落变身热门的网红打卡地，实现了因路而兴、因路而富、因路而旺的蝶变。源源不断的客流啊，不仅带动了景区的门票、观光体验、业态增收，更有效的辐射带动村内的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等关联产业全面升温，为乡村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持久的动力。
0: 依托文旅流量红利，防川村创新推进农旅深度融合。今年防川村成立了采摘部落园区，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与土壤优势，采用绿色种植管理模式，规划多品类果蔬种植布局，分步推进果蔬培育和开放采摘，持续丰富乡村农旅融合业态，为乡村休闲游蓄势赋能。
3: 以前村里果蔬大多靠外运销售，路途远，成本高，销路窄，时常出现迟销问题。 现在依托景区庞大客流，游客主动上门采摘，现摘现卖，新鲜直达，不仅省去运输环节，降低损耗，也让农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0: 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当地返乡创业搭建了优质平台，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随着村内旅游配套持续完善，游客量稳步增长，不少在外务工的村民选择返乡创业，依托自家民居改造特色民宿，深耕边境乡村住宿服务，形成了极具朝鲜族风情的民宿集群。
4: 以前常在外国，这个收入也不稳定，也顾不上家人，如今家乡旅游业越来越火，我返乡开办了民宿，依托村落美景和边境特色接待游客，游量越来越多，收入比以前高多了，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日子越来越踏实。
0: 在旅游配套服务升级方面，房川村聚焦游客出行体验，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优化停车场、新能源充电桩，全方位提升自驾游玩舒适度与便捷度。景区交通便利，配套完善，服务贴心，既能沉浸式领略一眼望三国的边境风光，又能体验采摘、民宿、民俗风情等多元业态，游玩体验感十足。精细化全方位的服务升级，让房川村口碑持续出圈，游客复游率、好评率稳步提升。中国人民银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分行珲春营业管理部近日联合珲春市公安局、珲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实假拒假防风险、共筑货币安全线、反假货币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通过悬挂主题横幅、发放宣传折页、现场互动讲解等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反假货币、非法买卖人民币相关法律规定、人民币图样使用规范以及数字人民币相关内容，并围绕人民币主要防伪特征详细讲解了看、摸、听简易鉴别手段，结合假币调包、找零诈骗等现实典型案例，提醒广大群众在现金收付过程中紧绷防范之弦，提高风险警惕性。
5: 下一步，珲春营业管理部将持续深化反假货币和人民币管理宣传工作，不断夯实全社会反假货币工作根基，共同维护健康良好的货币流通环境。
0: 珲春市密江乡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全域打造干净整洁、宜居宜美的乡村环境，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清爽精致的乡村景致让人眼前一亮。走进密江乡，乡村主干道干净通畅，房前屋后整洁有序，庭院规整优美，沟渠清澈畅通。一面面主题鲜明、色彩明快的文化墙绘与田园风光交相辉映，成为乡村一道别致风景线。
6: 现在村里变化越来越大，道路干净整洁，墙面画得特别好看，出门看着心里都舒坦。我们也主动收拾自家院子，生活环境越来越好，日子过得也越来越红火。
0: 密江乡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不断完善保洁管护长效机制，充分发挥村两委、党员先锋队和志愿服务队的带头作用，推动村民从被动配合转变为主动参与，凝聚起共建美丽家园的强大合力。
7: 密江乡将人居环境整治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层层压实工作责任，补齐治理薄弱环节。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擦亮美丽乡村底色，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文明城市创建成效体现在细微之处，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宜居舒心的小区氛围是文明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但仍存在多处环境治理短板，各类不文明乱象影响整体面貌，亟待整改整治。沿街部分门市房存在私搭乱建现象，一些商户擅自占用公共区域搭建违建，改造外立面设施，不仅挤占通行空间，破坏街区容貌，还存在安全隐患。部分烧烤门店违规户外排烟，油烟直排扩散，造成空气污染。部分住宅小区环境问题突出，绿化带内垃圾杂物堆积，保洁滞后。 个别居民随意圈占公共绿地，铲除绿植，私垦种菜，造成小区绿化破损，景观杂乱，破坏了居住环境。这些反复出现的环境顽疾暴露出日常精细化管理、常态化巡查方面存在着漏洞，也反映出部分商户居民文明意识不足。相关部门需靶向开展专项整治，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同时持续加强宣传引导力度，呼吁商户规范经营，居民自觉守护公共环境，主动抵制各类不文明行为，持续夯实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1: 六部门部署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质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为巩固拓产脱贫攻坚成果，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应奉天商会的邀请，到四平街参加灯节晚会。刚坐下时间不长，祖宪平领来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张作霖一看这个年轻的姑娘，当时就直了眼儿了。为什么？这姑娘太讨人喜欢了，特别是一对笑眼儿，把张作霖的魂儿都给勾跑了。祖宪平在旁边一看，不由得暗笑：“大帅，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他用手一指上年纪那个妇道：“这位是我本家的老姑奶奶，王太太。这姑娘叫桂香，是我老姑奶奶的女儿，我的表妹。来，快，你们过来见见大帅，见见大帅。”这娘俩笑眯眯的并肩站好，给张作霖鞠了一躬，一说话是燕语莺声啊：“大帅节日快乐，祝大帅万事如意。”
3: 好好好好，借你们吉言。宪平啊，来来，坐坐坐。
2: 张作霖手舞足蹈，是非常高兴。这个王太太和他女儿桂香也不客气，在张作霖的下垂手把椅子拉开坐下来。王太太坐的外面一把椅子，有意让这桂香挨着张作霖坐下。上垂手是祖宪平，嬉皮笑脸拉把椅子挨着张作霖也坐下了。哎，这桂香姑娘真会来事儿。还没等坐

0: 稳的，就把桌上三炮台的烟卷取出了一支，双手拿着递给张作霖：“大帅，请吸烟。”“
1: 哎啊，好，好，好，好。”
0: 张作霖把烟卷接过来，桂香划火柴给点着，几乎脸对着脸儿。点着烟之后，桂香姑娘有意的把火柴吹灭，哗，这一口香气正好吹到张作霖的脸上。张作霖提鼻子一闻，什么味儿这么香？简直闻着这股香味儿，张作霖别提这身上多舒服了，真有点飘飘然，然飘飘啊。桂香姑娘又给张作霖满茶，又抓了一把白瓜子儿塞到张作霖手里：“大帅，嗑瓜子儿。”“
1: 哎哎，好，好，好，好。”
0: 他不知怎么张罗好了，那个王太太在旁边坐着，笑眯眯盯着一举一动，仔细观察着张作霖的表情，真是心满意足。祖宪廷也没闲着，歪着脸儿也仔细看着，心里也暗自得意，心说怎么样，我给拉这线儿看来有头绪了，冲大帅的表情看，能有了五成了，那么此事要功德圆满，张大帅纳桂香为妾，我祖宪廷嘿嘿嘿就一步登天呢。可他们呢光顾他们自己了，没注意今天的来宾还不少呢，坐到前排桌上的都是奉天城的头面人物，挨着张作霖不远儿坐着一对老夫妻。这老头长得挺绅士，身高不到二米，差不多少，大圆脸蛋子，脑门鼻头都赞亮，花白的胡须能有一尺多长，手里边还拿着一对钢胆。挨着他坐着个大胖的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呀，也是不甘寂寞的人，把眉毛描得挺细，脸上抹了不少的官粉，两腮嘴唇还涂了点胭脂口红，浑身上下是珠光宝气呀。那位说这对老夫妻是谁呀？这老头儿是奉天鼎鼎有名的道德会的会长，人们都管他叫白善人，其实啊他叫白文甲，大伙儿叫惯了就管他叫白善人。旁边坐那老太太是他的夫人，其实这位白善人也是个假善人，在奉天开了十几处窑子，拐卖妇女，什么坏事都干，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在那个旧社会，假善人那不有的是吗？几乎大小城市都有这种货色。这个白善人经常跟张作霖打交道，今天呢也应邀参加了，带着他的夫人。这一对老夫妻坐到旁边偷眼一看，那个女人姓王，那不住的老妈店胡同王大康吗？哎，臭野鸡，这娘俩怎么也做了上席了？哎哎呦，一看这祖宪廷点头哈腰的，种种丑态百出，这老夫妻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胖老太太跟白善人说：“瞧瞧这个德行，这足小鬼儿不定又耍什么鬼儿呢，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吧。那小子一撅屁，我就知他拉什么屎。

0: 好不容易这才挤进来，今儿晚上人太多了，哎呀，多的邪乎啊！大帅，您往台下看看，八门八关，各条街道，甚至大小胡同，都成了人粥了。哎呀，普天同庆哦！市农工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万人空巷啊，都跑四平街看热闹来了。大帅呀、啊，实在对不起您。
1: 哦，什么事儿对不起我？
0: 本来今天是灯节，我们商会特为大帅准备了点热闹节目，给大帅助兴。比方说，有海城的大秧歌，大帅甭我介绍，您就清楚，海城的秧歌天下闻名啊，海城的高跷，还有咱们新民来的花灯，还有汉船，还有龙灯，哎呦，多了15、16个精彩节目呢，准备到四平街为大帅表演。可能事先呢，有人透露了消息，好嘛，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就这样都来看热闹来了，盛况空前，城门洞那简直挤的连插针的地方也没有，这些热闹都关到城外进不来了。大帅，你说这怎么办呢？我请了不少人开道，瞪眼没招啊，实在是没道啊，人进不来，你说今天也不能表演了，这怎么办呢？
1: 啊、哦，那你说呢？
0: 我小人刚才想了个点子，是不是这么办？明天16也算正日子，我打算打发他们到大帅府，专门给大帅表演，不知大帅意下如何？
1: 好啊，好啊。今天晚上看不着，明儿晚上看一样。这样吧，传我的命令，让我手下人把大帅府门前卫队团练兵的场子打扫出来，明天扯点电灯，告诉大伙儿到那儿表演啊，我不会亏待他们，必有重赏，谢大帅。商会会长又挤出人群去传达去了。紧接着就是商会有人在这放盒子灯，什么铁树开花呀，什么炮打灯啊，八仙过海呀，福禄寿三星啊，哎呀，精彩的很啊，把这天空照的是五色缤纷。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张作霖15这晚上过的是非常痛快，一直到深夜这才散会回府。书说简短，第二天16按照张作霖的指示，卫队团把帅府门前的广场打扫得干干净净，扯了不少的电灯，周围那大椅子圈上，圈大人薄，得看得瞧嘛，吸收昨天的教训，这块秩序井然呢。商会也下了通知了，所有表演节目的演员早就到广场集合，大帅赏饭。老百姓听说16帅府门前有热闹，都早早的吃完了饭，携男带女也到这儿来看热闹。虽然来的人不少于15，但是次序井然。靠北边是看台，看台高3层，前排有桌子铺着刷白的白台布，放着各种应时的瓜果、沏的水，有专门的人在这服侍着，都是胸前带着红花，一个个喜气洋洋的。那还用问吗？前排就坐的都是贵宾。时间不大，汽车喇叭一响，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断了，
0: 车子到了台下，车门一开，祖宪亭下来了。下来之后把后车门开开，下来一老一少2名妇女。

就是15参加灯节晚会的那娘俩，王太太跟她女儿桂香，他们怎么也来了？啊，来了！张作霖交代祖宪平了，明儿晚上也到我的帅府门前，请这娘俩观看热闹。如果时间太晚了，还可以到我的帅府串串门，吃点晚膳。祖宪平闻听是受宠若惊啊，心说能有7成了。哎，用张作霖的汽车把这娘俩给接来的。呵，这娘俩妞儿，下了汽车之后，腰板八个倍儿直啊，都不知道迈哪条腿了，好像驾着云一样，让祖宪平陪着在前排就坐。但这桂香左顾右盼，一看大帅没来，那个位置空着呢，不知这是为什么。一会儿啊，热闹开始了。先是海城的大秧歌，那扭的是真精彩呀！小喇叭越吹越欢，扭的是越来越烂啊！四外掌声雷动，人们难得看这么精彩的演出。紧跟着海城的高跷。这玩意有那么句话，同行是冤家，今天光请的这些人都是高手，都是知名人士，谁不想人前显圣，傲立多尊，谁愿意屈居人下呀？所以使出浑身的解数，泼了命在这表演，看谁最叫菜，看谁最受欢迎。那么冷的天，这些演员都是满头大汗，但是一个节目结束之后，必定有人喊大帅有赏，500大洋，谢大帅的赏，谢大帅。演完一个节目就有赏赐，这喊声是此起彼伏啊，显得更热闹了。其实张作霖今儿晚上没参加，本来他想看热闹，但是给他扣节的官员太多了。说文武大员不说，今天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来了，关东军特派代表来了，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威尔逊来了，张作霖不得不在帅府陪伴，所以没工夫看热闹。怎么办呢？让副官处处长张世飞代表自己招待贵宾。可这张世飞可忙坏了，忙里忙外的，这张张罗罗的，也是满头大汗。张志飞一抬头，正好看着祖宪平，我说：“祖经理，恭喜发财呀！听说你这2年发大财了。”“哎呦呦，处长大人，还不是托您的福，托大帅的福吗？”“大帅怎么没来？”“大帅府里来了贵宾，抽不开身，让我来替代。”“哦哦，是那么回事。”“我祖经理，我跟很多人都不熟悉，有时候招待不周，你呢还得帮我的忙。”“自然自然，小人愿效，犬马之劳。”我说：“那边那妞是谁？”“哎啊，那是我本家的一个表妹，叫桂香，挨着他那个妇道那40来岁的那位是我家一个老姑王太太，他们娘俩也来了。”“哦，哎呀，我说这小妞长得不赖。”“那当然，那当然，天生的美人哦。”“嘿嘿嘿，我告诉你，处长，这是大帅指名点姓叫请来的。”“哦，是吗？”张世飞够多坏，一听就明白个八九不离十了。“既然大帅指名点姓请来的，你要好好周到的款待。”“自然自然。”正说着，张作霖的两位夫人来了，二夫人卢玉春，四夫人许氏，看热闹来了。人们一阵的骚动，纷纷起立在这让座。两位夫人就坐之后，丫鬟婆子站在身后。那么这个卢玉春，咱在前文书不止一次

说过，那跟张作霖是患难的夫妻呀。自从结婚之后，搬到奉天，卢玉春有点变态，很少乐。他有个疯哥哥，您还记得吗？疯哥哥被治好不到一年，又犯了病了，结果死去了。哎呀，卢玉春呐，对此事非常非常难过，可能受了刺激了。打那之后，卢夫人一心信佛，成了最虔诚的佛门弟子，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在帅府收拾一间房子做佛堂，没事儿就在那块念经拜菩萨。张作霖虽然也迷信，感觉到夫人太虔诚的过分，心里头不太痛快。后来一想，去他的吧，他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也就不加管束了。所以这卢夫人呢，养成的性格非常孤僻，好静不好动，很少跟外界人接触。本来今天晚上他也不想看热闹，后来大帅传下话来了，因为各府的堂客来了不少，你说作为帅府的主人，我不能出席，你得去陪一陪。卢夫人没办法，硬着头皮到了外边来应酬。张作霖的四夫人许氏这个人呢，挺爱动，也好说好笑的，但是跟张作霖面和心不和，张作霖也看不上他，俩人光有夫妻之名，很少有夫妻之实。你反正这个许夫人呢，吃喝不愁，老妈丫鬟一大群服侍她，过的是玉堂金马上等的生活，但是精神上叫着空虚。有这个热闹，她不能不看，既然卢夫人来了，她也陪着来了。等二位夫人坐下之后，许夫人一看，哎呦，来这么多人，灯光明亮，下边那些演员穿的服装是色彩缤纷的，不由得心中非常非常那么高兴。一抬头看着祖建平了，这不是祖经理吗？哎呀，四夫人，是我是我。祖经理，你满面红光，你可发了大财了。哎呀，我的夫人呢，还不是托大帅和夫人的福吗？钱儿我是挣了几个，不像传说那么多。哎，总而言之不困难就得了。得了，你别苦穷了。哎，挨着你坐的那俩堂客是谁？哎，我是老姑，表妹，来来，过来过来，我给介绍介绍。他把那王太太和桂香叫过来了。四太太一看，这个王太太也就在40左右岁，但看上去像30出头，半老徐娘，长得不难看，可见年轻的时候也是个风骚漂亮的人物。挨着她这个大姑娘，穿得挺好，长得也不错，哎呀，真是楚楚动人的美人啊。我祖经理，这是谁呀？哎，我给介绍。老姑，表妹，这位是四太太，那位是二太太，来来，赶紧见过。那这娘俩是干什么的？先拜见卢夫人，又拜见许夫人。卢夫人看了一眼，连一句话都没说。咱没说这个许夫人呢，爱说话。她把桂香的手拉住，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半天。多大了？19岁。哎呀，正是好岁数啊。嗯，哎呀，我19岁那时候啊，也像你似的，非常那么天真，非常那么好美，看见你就想起我当年来了。来，挨着我坐下，挨着我坐下。祖宪平一眨没眼睛，心说桂香早晚得进帅府做姨太太，要不把这二位太太打点乐了，很难立得住脚，我应该如此怎般怎般
如